0: 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如果

0: 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上期节目啊，我们讲的是珍珠。那么珍珠这味药呢，性子温柔，像一场绵绵的春雨。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跟珍珠站在一起正好是个对儿。珍珠长在水里边，那么今天讲的这味药呢，它长在石头里。珍珠是软的，它是硬的；珍珠是白的，它是红的。珍珠啊，养的是虚，它泄的是实。珍珠把眼睛里的虚火慢慢退下去，把眼睛里的实火，而这味药呢，是把眼睛里的实火呀一把压下去。这味药是谁呢？它就是朱砂。朱砂是什么呀？是矿石，它的颜色是鲜红的，像凝固成的血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啊，朱砂从来不是普通的东西。皇帝 用它来写批文，叫朱批；道士呢，用它画符，叫丹书；中医呀，用它入药，叫上等第一。神农本草经把天下药材呀，分了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什么呀？是能养命、能久服、没有大毒的。朱砂排在第几位呀？第一位。原文写的清清楚楚：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咱们注意最后两个字儿啊，明目。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把话撂在这儿了，朱砂能治眼睛。它怎么治呢？凭四个字儿，叫清心泻火。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四个字儿掰开了揉碎了，讲深讲透，讲朱砂是怎么清心的，怎么泻火的，怎么让一双被心火烧烂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同时呢，咱们也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还有一味真正的顶级珍品仙灵顶上珠，这三个东西组合起来，看他们呀是怎么分工合作把眼病治个干净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心火它跟眼睛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的人呢，眼睛一红一痛一花，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去买眼药水，点了之后呢凉丝丝的舒服一会儿，可过两个小时啊又红了，再点再红，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的结膜炎，最后啊连眼药水都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儿啊它不在眼睛上。中医讲，五脏六腑的精气都要往上走，汇聚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这里面呢，肝是管眼睛的，所以有肝开窍于目这个说法。但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叫心主血脉。心脏它像个水泵，把血液呢泵到全身，泵到最高处就是眼睛。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气血，能不能把代谢的垃圾排出去，得看心脏啊这个水泵好不好使。

果心里有火了呢？您想想，烧一锅水，火太大了，会怎么样啊？水烧干了，锅烧得冒红了，蒸汽呢，乱冒，

灼烧神经，眼睛胀了，那是眼压升高，眼屎多了，又黄又黏，那是热毒往外排，看东西模糊了，那是眼底的水肿或者是出血。而且呀，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烦，睡不着觉，舌尖通红，嘴里边啊爱长溃疡，小便又黄又短，这些都是心火的铁证啊。你这种眼病，您去补肝没用，您吃枸杞，吃菊花，吃羊肝，越吃越红。为什么？因为这些个药以及食材呀，大部分它是温的平的，本来呢就是一把火，你再往里边添柴，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您需要用寒的药、凉的药、沉的药，一把把呀，咱们心火给压下去。谁来压呢？朱砂。朱砂是味甘，性微寒。这个微寒是书上的写法，实际上啊，朱砂的寒性很重。它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寒，一个是重。寒就是凉啊，它能清心火、清心热。心火旺的人呢，这舌头红的呀，像那个草莓似的，心烦意乱，甚至是胡言乱语，这叫热入心包。朱砂进去之后啊，就像一块冰掉进了一锅开水里边，这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重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沉降，因为朱砂它是矿石啊，密度大，质地沉，它在身体里边是往下走的，往里走的，能把往上冲的虚火、实火、邪火通通的给它拽下来，这叫重镇安神。神是什么呀？神是心主的外在表现，心火一旺，神就不安，人就烦躁、失眠、说胡话。朱砂呢，把火给压住了，这个神就安了，人就静了。所以呢，古人用朱砂，核心就四个字儿：清心镇惊。那这个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中医有一套理论呢，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眼睛的红、肿、痛、痒，本质上就是心火通过血脉反映到了我们眼睛上。朱砂呢，可以把这个心火清了，血脉啊就凉了，眼睛呢自然就不红不痛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几年前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急性青光眼发作，那真是遭了大罪了。眼睛红的像兔子，眼珠子呀胀的就像要鼓出来一样，头疼的像要裂开似的，还恶心呕吐。送到医院呢，眼压测出来是50多，是正常人的多少啊？2到3倍啊，你正常人才10几。这医生呢，赶紧就用甘露醇呢给老人家降眼压，打了2天降下来一些，但是他这眼压还是高，还是疼，还是烦。后来怎么办呢？请了中医会诊，一看老人家这舌头啊，舌头尖儿啊通红通红的，舌苔黄厚，脉又滑又竖，辨证就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于是呢，开了一丸啊安宫牛黄丸，嘱咐他呢先吃半丸。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啊，这老爷子燥热感明显的就减轻了，能睡着觉了。第二天再测眼压，从40多降到了20多，连着用了2天，配合西药，眼压基本就恢复正常了。老爷子后来跟我说呀，那半丸药吃下去，感觉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像有一个人把一盆凉水啊从头顶浇下来，整个人的那个烦躁劲儿一下子就散了。他说的这个感觉，恰恰就是朱砂重镇安神的真实体验。

0: 在这里呀、我要强调一句，这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吃安宫牛黄丸治青光眼，因为它这个是急性发作，辨证准确，在医生指导下的一个特殊的用法。但是这个案例它说明一个道理呀、心火降了，眼压就能降，心火轻了，眼睛就能轻，这就是朱砂的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针对眼睛的，它是针对心的，但它针对了心，眼睛就好了，这叫治病求本。咱们再说说安宫牛黄丸，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中风急救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宫牛黄丸最早是怎么来的，是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创制的，专门治疗温热病邪陷入心包导致的高热、神昏、疝语、抽搐。说白了呢，就是高烧啊，烧的人都糊涂了，抽风了，已经说胡话了，用这个药来进行啊清心开窍。这个方子里呢，君药是牛黄、水牛角，臣药是麝香、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左药呢是朱砂、雄黄、珍珠。这整个方子它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牛黄是队长，水牛角呢是副队长，他们可以清心解毒，或谈开窍。麝香啊还有冰片呢，就相当于是先锋一样，通窍醒神，走窜力极强，能打开啊被热毒封闭的心窍。黄连、黄芩、栀子是主力部队，清热泻火，把三焦的火呀都清一遍。那朱砂是什么呢？朱砂是压阵脚的猛将，负责重镇安神。您想啊，一个人这个心火旺的都神志不清了，胡言乱语的程度了，你光清热是不够的，热清了，但神还是散的，还是乱的。朱砂的作用呢，就是像一块镇纸，把那张被风吹的乱飞的纸啊死死的压住，心神一振，人就安静了，眼睛呢也就安稳了。所以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材治疗眼病它不是偶然的，凡是心火上炎、热毒攻目导致的急性眼病，比方说急性的结膜炎，还有虹膜睫状体炎、急性的青光眼，甚至一些暴盲症，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炽盛、心火亢盛，安宫牛黄丸都能够派上用场。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句实在话，安宫牛黄丸它是急救药，不是日常用药，它不能拿来当保健品吃，更不能天天吃。一般呢，急性期用个一两天、两三天，症状控制住了就要停了，而且呢，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用，自己乱吃是要出问题的。那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朱砂呢？孕妇不能用，朱砂有堕胎的风险，这是历代医家呀反复强调的。还有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人不能用。虽然朱砂吸收很少，但毕竟它要通过肝肾来代谢呀。如果说这个人肝肾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就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不能长期吃。任何含朱砂的药都不能连续吃超过七天，急性期症状控制了就赶紧停，绝不要当成补药吃。朱砂它是一个猛将，用对了是救命，用错了那叫添乱，敬畏它，用好它，不要乱用它。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明目二十尾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呀，它们怎么配合，怎么分工，把眼病呢治干净了。你这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干的是什么活啊？清心泻火。心是君主之官，心火一旺，五脏六腑都不得安宁， 眼睛更是首当其冲啊。那这时候朱砂呢，像一块寒冰，直入心经，把心火呀给咱们压下去。心火一降，血脉就凉了，眼睛的红、肿、热、痛跟着就消了。明目二十味丸呢，它是蒙医的经典方，它的组方里呢有几味药，咱们呀得重点说一说。首先，赛迦羚羊角是这个方子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这味药性寒，味咸，入肝经。它的本身是什么呢？平肝息风，清肝明目，它能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和我们的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气血精微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如果肝火旺了，这条路上啊就堵满了热毒、淤血、痰浊，气血啊过不去，眼睛呢就出问题了。赛迦羚羊角的作用就像一支工程队，把这条被堵死的路啊疏通开。肝火一清，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亮了。明目二十味丸里呢还有一味药叫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但在这里呢他干的活啊更具体，他是大补肝血。肝是主藏血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眼睛要靠肝血来滋养。你看很多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眼睛干涩、昏花、夜盲，这个不是有火啊，这个是血不够了。人参把肝血补足了，肝血足了以后呢，往上供养给眼睛的东西就多了，咱们的眼睛就润了，就亮了。还有牛黄，牛黄也给大家讲过，牛黄是清心解毒、祸痰开窍。它其实这个特点跟朱砂呀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朱砂呢偏重于镇，牛黄偏重于清。朱砂把心火压下去，牛黄呢把心包里的热毒给咱们清出去。这两个一配合，一个镇一个清，心火呀也就无处藏身了。还有珍珠，珍珠上一期咱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它有养阴退益、安神定惊的一个作用。在明目二十味丸里呢，珍珠干的活啊它就是修复。您想啊，咱们这眼睛被热毒灼伤了之后，角膜上呢可能会留下异障，眼底呢可能会有陈旧性的出血点，视网膜呢可能也会有水肿。珍珠就像一位细心的工匠，把这些损伤一点一点的修复好。所以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不是简单的把几味清热的药堆在一起，它是一个精密的作战方案。赛迦羚羊角开路，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压后补充肝血，牛黄呢清心去除热毒，珍珠修复愈合损伤，四路大将各司其职，把眼睛从里到外的给我们收拾一遍。接下来呢再说一说仙灵顶上珠吧。仙灵顶上珠啊不是一组方药，它就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是赛迦羚羊角啊脚尖往下那一厘米的地方。整根羚羊角从根到尖药性是不一样的。脚根啊偏温性，脚尖呢最寒。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羚羊角里边药性最强、最纯、最精华的部分。古人呢给它取了一个雅号叫仙灵顶上珠。仙是灵验的意思，顶上呢是最佳的部位，珠是珍贵如珠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本质上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但一个是全身，一个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如果说赛迦羚羊角是疏通肝眼通道的一支 普通的工程队，那么千灵顶上珠就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它的力道更猛，作用更快，穿透力更强。千灵顶上珠的核心作用啊，也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它呢打得更深更透也更彻底，它能把堵在干眼通道最深处的顽固的热毒、陈年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清出去，对一些个慢性的顽固的反反复复发作的眼病，你比如说长期不退的虹膜炎、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高血压引起的陈旧性的眼底出血，普通的药清不干净的时候，仙灵顶上珠啊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这三样药物啊咱们都讲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怎么协同作战的。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管的是心，心火亢盛是眼病的上层病因，你这个心火不降，肝火它就灭不了，因为木生火嘛，木属肝，然后呢火属心，肝火会源源不断的给心火呀添柴火，朱砂把心火压住了，等于切断了肝火的上炎之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人参、牛黄、珍珠管的是肝和眼，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损伤，这是一套完整的肝眼同治的方案，从通到补，从清到修，环环相扣。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的精华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力道更猛，在病情顽固啊，这个普通药力不够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加强针，专门攻克最顽固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这三个东西配合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链条。第一步，朱砂清心泻火，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是君主之官，心火一降，这全身的火呀都跟着收敛了，就好比呢把那个总闸给关了，全屋的灯它就都灭了。第二步呢，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心火降了，但是肝眼通道呢还是堵的，眼睛还是得不到气血的供养，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把这条通道的每一个关卡呀都打开。第三步，明目二十味丸全面的去调理，赛加羚羊角啊继续维持通道的一个通畅，人参呢补足肝血，那么牛黄呢清除残余的热毒，珍珠啊修复已经造成的损伤，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眼睛从里到外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咱们用一个比喻啊来理解这件事儿啊，我们把眼睛呢比作一盏灯，你这个灯不亮了，可能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总闸跳了，第二电线断了，第三灯泡坏了。总闸跳了对应的就是心火亢盛，心是总闸，你这心火一旺，总闸就跳了，全屋的灯呢就都灭了，那朱砂干的活啊就是把这个总闸呢给咱们合上。电线断了对应的是肝眼通道堵塞，肝和眼睛之间这个路啊堵了，气血它过不去了，灯它也亮不了。仙灵顶上珠和赛加羚羊角干的活呢就是把断了的电线给它接上。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灯泡坏了，对应的是眼睛本身的损伤，角膜异障、眼底出血、视网膜水肿，其实都是相当于灯泡坏了的这个毛病。珍珠干的活呢就是把坏了的灯泡啊换一个新的，你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这个灯是不是就能亮起来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您想想为什么咱们老是治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啊， 因为没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呀。有人只清心火，好，心火降了，眼睛暂时好一点，但是您的干眼通道还是堵的，过两天又犯了。有的人呢只通干眼通道，通道通了，但是心火还在呀，心火一旺，一上来又把通道给烧堵了。有人呢只修复眼睛，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热毒啊灼伤了，所以说您永远都修不完。只有这三个问题同时解决，才能断根儿。咱们再说说临床上的具体的用法吧。一个急性发作的眼病患者，眼睛红的像着了火，疼的睡不着觉，心烦口苦，舌尖通红，这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的表现。先用安宫牛黄丸，一天一丸，就是两天。同时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一次13丸。另外呢，配合使用鲜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把心火压下去，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通干眼通道，人参补充肝血，牛黄清除热毒。两天之后，症状基本就控制住了。这个时候，把安宫牛黄丸停掉，单用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继续的用够疗程。一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的患者，眼睛不红不疼，但是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这是肝阳上亢，冲破了血管，血溢脉脉。这个情况不能用安宫牛黄丸，因为心火不明显。那么这种情况呢，用明目二十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鲜灵顶上珠平肝息风，把上亢的肝阳给它压下来，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继续维持通道的通畅，人参呢补肝血，珍珠去修复出血点的一个损伤，用够疗程，我们的视力会有明显的改善。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使用时限，急症用猛药，慢症用缓药，重症用峻药，哪个峻呢？险峻的峻，轻症用平药。这就是中医的用药之道。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样东西的关系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解决的是心的问题，心火不降，眼病不愈。鲜灵顶上珠呢，解决的是干眼通道的问题，通道不通，眼病不愈。明目二十味丸解决的是肝和眼的综合问题，肝血不足，眼睛不养。这个养呢，是养护的养。热毒未清，眼睛不安，损伤未修，眼睛不明。心肝眼三个层次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对眼病的治疗啊多一份理解和了解，对这三样宝贝多一份认知。也希望呢，大家把这期节目啊，您记在本上也好，记在脑子当中也好，可以传递给您身边呢更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呢也知道我们面对急症眼病需要怎么治啊，针对于慢性的眼病我们需要怎么整体的调治养啊，让更多的人呢知道眼睛不好它不光是眼睛的事儿，我们心火清了，肝眼通道通了，然后眼睛呢养护好了，我们的眼睛啊自然也就明亮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 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好。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就是咱明目二十五丸和仙灵顶上珠、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我这个已经断药是五六天了，我是天天听广播、天天等着，我特别特别着急、把我急死了呀。你说这药一断、我怕影响后面的效果呀。
0: 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用了两个疗程了。
0: 慢慢说，详细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5: 用的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呢、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已经是两次了，两次都打了激光。前年右眼视网膜不是脱落了嘛，做了这个复位手术、去年左眼那个视网膜也脱落了，又做了手术，就是取了硅油以后啊，视力它就不行了。从今年开始啊，眼睛它总是那种胀啊，胀得疼，眼球一摸啊，感觉眼球啊梆硬啊，特别硬。有时候那个头啊、鼻梁啊都是疼啊，就整个面部连眉骨那个地方都疼。
0: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您眼睛里边注射了硅油，硅油呢它会出现液化。这液化进入到眼内会使得防水形成混浊，就会阻塞我们的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就会形成眼压增高。您想为什么您眉骨疼啊，鼻梁子骨疼啊，它就是高眼压压迫神经导致的吗？您出现过恶心吐的情况吗？
5: 有，我去医院检查说是气管炎了，这个眼压都达到43，看着降那个眼压的药嘛，医生说先试一试看眼压能不能降下来，不行就得做手术。用了有10多天，那个眼压它不稳定， 它忽高忽低的，左眼外眼角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黑的呀。大夫说了，哎呀，这得马上手术呀，要开动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我这个眼睛三番四次的那个折腾，我觉得一天一天的就去打补丁似的，每次都是哪换的补哪，这不行呀。
0: 这就是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
5: 嗯嗯，
0: 其实治疗眼病啊，我们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其实也不光是眼病，你任何一种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找到病根儿。眼病的病根儿呢，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产生的眼部的症状啊，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病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像是大树的树枝儿枝枝叉叉一样，那个树根是坏的，都糟了，都烂了，咱们老是在那个树叉上树叶上做文章。您想那棵树它能救得过来吗？肯定救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病根呢，如果说你不解决病根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在走弯路，暂时性的有一些症状可能暂时性压制下来了，但是后续它还会反复，甚至会比以前更加的严重，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花钱，病越来越严重，甚至好多人手里钱花没了，积蓄没有了，眼睛还没保住，现在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5: 对对，就是我的一个病友，他给我介绍了您的这个药啊。我的病友他还给了场外的电话，当时我就咨询了一下场外的老师，他就告诉我啊，他说可以用蒙药自研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人顶上珠。但是啊，他嘱咐了一下，你不能突然的就把这个眼药水停了，吃上药要几天才能停。
0: 没错，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好多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一些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人顶上珠的时候啊，这些药不能一下子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身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依赖了，那么只有通过蒙药治眼奇方和仙人顶上珠，我们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营养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就停这些个毒副作用的顶药才可以。
5: 对啊，当时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按照场外的老师他的指导，我当天买回来我就用上了，一天两次，一次八粒，早上用仙人顶上珠。第四天呢，就不觉得眼球往外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少。
0: 非常好，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眼压控制住一些了呗。
5: 对呀，它不仅是那种鼓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老少，你那个疼感觉也轻松多了。肠胃的老师又给我加大的剂量，是一天两次，一次十三粒。我就感觉用着用着，每天那种症状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球它就不硬了啊，用手自己摸，觉得软乎乎的，眼睛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挺好的。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开始流出那个眼屎，眼屎那种黏黏糊糊的啊，而且又多，还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大概排了有十多天左右，它慢慢的就干净了。眼睛一天一天的感觉特别的轻松，转动起来可滑溜了，灵活。我到医院里去测了一下眼压，眼压降下来了，右眼是14，左眼是16。
0: 哎呀，很好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个14、16，这叫黄金眼压。你达到这样的眼压，那您这眼病好的就更快了。
5: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是用上您这方子啊，我这眼睛肯定那得到医院去做手术呀，那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现在两个疗程用完了，家里的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亮亮堂堂的，电视、洗衣机、锅碗瓢盆、手机上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0: 那太好了，说明咱们家庭里边这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了，所以洗衣服啊，看看电视啊，甚至说稍微做点简单的饭呢，都没问题了，
5: 完全没问题。而且眼睛的黑影也小了一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就说眼睛对谁都是这么重要的，我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只要他不疼，不像原来那样越来越重，还有生活能够自理，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0: 其实啊，对于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我真的挺心疼大家的。你看大家第一句话就说，林老师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别让我太难受了，别让我瞎了就行。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要求还真的是不高。您满意了，但是我不满意， 因为您现在呢仅仅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

0: 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用够四个疗程。您这个病啊，确实不能再断药，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治疗效果的，一定想办法尽快的用上药。现在的确这个药源呢紧缺，因为方中的塞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咱们产量少。但是呢，我也考虑到很多患者呀，的确我们情况很特殊，过去为了治眼病没少花钱，现在好多的家里边啊，这个经济是捉襟见肘啊。但凡是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帮扶救助吧。您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啊，如果说能抢上的话那更好了，这样既不耽误呢咱们后续的治疗，又能给您节省一部分的钱。
1: 当然行啊，特别特别好，林老师，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
0: 我得嘱咐您一下啊，在这个治的过程当中，就保持您现在跟我说话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就乐观的一个状态，千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切记着急上火，因为你上火一着急的话，就是不仅是肝火上炎，心火也跟着往上冲。那今天咱们这节课也讲了，眼病它跟心火往上冲，跟肝火过旺，淤堵肝眼通道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悦。您呢，打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一下我，说我跟尹老师啊拨打电话了，尹老师也给我亲自诊断过了，我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及时用药，我不能断药，他们就会替您想办法了。好不好？
1: 哎呦，我太好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把您刚才说的话跟咱们复述一遍。
0: 就爱听你乐呵了，现在这个状态啊，保持住，真太好了。行，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丁老师，我想好好感谢感谢您呢，这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的用药情况，你好好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治疗的一个情况吧。
4: 行行行，话实说呀，没想到视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哎呀，我用了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天宁顶上珠了。
0: 啊，三个疗程了，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眼睛从前年开始的吧，开始的时候上火大，骨腔溃疡特别严重，后来这眼睛血丝就成多了呢，完了还特别疼。
0: 中医讲啊，火为炎上，一旦有了火呢，它就爱往上窜。我们人的七窍呢又是相通的，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啊，那如果说咱肝眼通道不通，眼内自身呢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免疫修复不了，这个病啊就得上了。您这个情况如果说眼睛红还疼还怕光，那说明呢您已经有虹膜炎了。到医院去查了吗？
4: 查了，医院检查说是虹膜炎，完给开了一些普拉洛芬啥的，要回家滴一滴，用上之后啊，这个疼啊红啊好转点。
0: 您用的这些药是激素药，肯定当时就见效啊。但是激素药往往它是不能去病根的，而且依赖性挺强的。
4: 是啊，视力不行了，原来视力说是0.9，得了虹膜炎之后就降到0.5了。
0: 嗯，
4: 这从去年开始，我不光怕光，淌眼泪呢，就这眼珠子、就眼球还发硬，胀着疼呢。
0: 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那么粘连之后，咱们眼内的防水就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就会高起来。
4: 说太对了，我上医院检查说我这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没好利索，不是时间长了呢，之后就导致虹膜粘连了。

0: 带的青光眼，这眼压呀都50多，当时呢就住院了做手术，手术之后维持能有2个月那样啊，这眼压又开始高了，这一次啊30左右，没有再做手术，视力不行了，一直往下掉啊，看东西的视野越来越小了，最后我的右眼呢就剩光杆了都，左眼呢稍微说能强点啊，能看着能有个1-2米呀、啊，眼看着视力的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上火呀，特别害怕，那就怕眼睛瞎了。多亏呀，这后来遇到您了。说实话呀，如果要是遇不到您呐，我估计啊，我眼睛那就彻底瞎了那都。
1: 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您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会逐步的不通畅了，形成淤堵了，一堵了之后肝血不能濡养眼睛，我们眼内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时候眼睛它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炎症，比如说干涩。但是大家往往产生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的一些眼药水啊，吃一些消炎药啊，简单的这种治疗打通不了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您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它就不分泌了，这一下可坏了，眼内的垃圾毒素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这情况，如果说再那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我跟您讲真的会失明的，太可怕了。
0: 是啊，所以说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非常幸运呐、啊，也是用上了仙灵顶上珠。这10多天之后啊、你说我就开始排东西了，又多呀又腥啊。
1: 啊，因病而异呀、啊，因人不同啊，用药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宗旨就是一定要坚持，而且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您看您这用上，这不马上就见到效果了吗？排了几天的毒啊？
0: 我记着是排了7天，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垃圾呀、你说。但是排完之后眼睛就舒服了呢、就感觉呀心情也跟着舒畅了，完了也轻快呢，这眼球也不那么硬了、软乎了，也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呀是下来了、从那之后啊眼睛没有怎么难受过，眼睛视力啊开始逐渐恢复了，看着视野呀也是越来越宽了，也越来越远了，感觉心里那个门啊好像打开了似的，有希望了呢。这不现在我用了3个疗程了哈，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呀也没有那么波动了。那往家住5楼哈，楼下是公交站点，从远处看过来这个公交车呀，哎我都能看得清楚几路车了都。
1: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崭新的，这就叫热情。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年轻人是充满热情的，充满朝气的，热情澎湃的。老年人呢，我们往往对生活的热情度就降低了，就愿意在家里猫着。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重要的咱们是有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心态和状态了。
0: 哎呀，那确确实实啊，我这变化确实可以说是出乎我意料，效果成就满意了。
1: 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咨询我吗？
0: 那您说我恢复的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还得需要定多少啊？
1: 我的建议就是您现在的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呀给到我，根据呢临床经验呢，您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就不要再考虑用药了，现在我们药源也非常的紧缺，也不好定药。另外呢，最关键的是您的病情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您一定要记住啊，药是治病的，好了就可以停药了。
0: 那行行，谢谢您了，叶老师。
1: 不客气啊，希望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人就是你了，一年前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镜嘛，
1: 啊，
4: 我得麻烦你，就是也给我大姐也看看这个眼睛啊。
1: 嗯，好，不客气啊。行，具体说一说你老姐俩的情况吧。
4: 行行行、啊、当时我的眼病我都治了有5-6年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把家里这个攒的这点钱全给我治眼睛了，最后呢实在是治不起了，决定也就不治了。
1: 嗯嗯，
4: 就没想到这在最后的时候，一个病友他给介绍的您嘛，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说是医术呢非常厉害，人呢也非常好，说是非常善良哈。
1: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说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问题，这一点对医者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缘分的一个链接吧、
4: 嗯、
1: 得感谢给您介绍的这一位病友。
4: 还真是缘分呐。这不联系上你以后，当时跟我说是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没有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当时是你给我开了安宫牛黄丸嘛，你说是让我那个先用上。
1: 最近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很有效果，你像这里边麝香啊、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我们用上之后至少能保证视力它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争取时间再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这就相当于是给咱们保住眼睛了，保住视力了。
4: 嗯嗯，可不是吗尹老师、
1: 嗯、
4: 我就是按照你指导的这个用量，我是用了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的那个酸劲儿、
1: 嗯、
4: 还有沉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嗯，
4: 反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快的哈，这个视力控制住了，这也没再下降嘛。后来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到药了、
1: 嗯、
4: 这不我就同时用上了，我就感觉治疗速度那就更快了。本来吧治疗我是需要4个疗程嘛，结果3个疗程我就觉得给我都治好了。
1: 现在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现在这个眼底再也没有出血过，血管壁呢说光滑了，眼底黄斑水肿也没有了。
1: 嗯，
4: 原来吧我这个左眼不是开始有散光了吗，用药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就感觉这个散光就没了，视力每个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0.2、0.3的视力呀、啊，后来都给我提高到0.7、0.8了。
1: 嗯，
4: 真的，我就是做梦我都不敢想啊。但是呢，
1: 嗯、
4: 的的确确，这不就是给我治好了吗？
1: 嗯，健康就好啊，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看东西什么都真亮，心情就好，
4: 嗯、
1: 心情好了，身体就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大家全部都知道。塞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别的药物啊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仙灵顶上珠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又能强化明目25味丸当中这些药物成分的药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咱们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会更快。您这一年眼睛怎么样啊？
4: 我这一年眼睛一直挺稳定的。
1: 嗯，有过反复吗？
4: 没有，现在特别好了。
1: 您的情况好了咱就不说了，您刚才不是说大姐眼睛出现问题了吗？大姐的眼睛怎么不舒服？
4: 她那眼睛是最近这2个月她总说就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只要是光线一足她就感觉都是白茫茫的，看东西也模糊，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白内障啊，完了我就陪她去医院就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呢、
1: 嗯、
4: 大夫说是老花眼，说还有点那个反光、
1: 嗯，
4: 我就想着我说让他赶紧提前治疗吧，
1: 有眼病要早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4: 是啊，你说别人吧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了，我就相信尹老师了， 我希望呢，就是也让我大姐也同时用上煎饼顶上珠、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的安宫牛黄丸嘛。
1: 我跟您讲啊，您大姐的这个眼病跟您不一样，她不重，她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组方用药，但是眼睛呢也不能耽误。虽然不是大眼病，但是还是越早治越好。您呢可以先记一个方子，用十克的山药，十克的枸杞子。
4: 我记下了
1: 啊，没事儿，这现在记不住没关系，一会儿给您接到导播间，让咱们的导播老师进一步的教给您啊。我现在说，因为咱们节目马上时间要到了，我得说快一点。十克的山药，十克的枸杞子，十克的桑葚子，十个红枣，这四味呢，给它加上水，放在砂锅里边煎两次，每次煎20分钟，头煎、二煎，分别呢早晚两次服用。这个方子是补肝肾益气血的，尤其对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10000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要说当下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定是济明可信和同仁堂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言，这是老慢病患者的盛大节日，更是健康生活的希望和开始。好多朋友形容啊，说申请到名额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难。
4: 对，大家能这样的想啊，我替大家高兴。因为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体验活动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疗效和希望。看不到疗效，哪有信心治下去呀？看不到疗效，哪还有希望可言呢？这次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黄氏膏方作为济明可信集团的拳头产品，我想呢不用跟大家呢讲太多。经过这么多患者的亲身验证啊，很多患者讲的比我说的还好。很多朋友跟着走了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没有好的疗效，肯定呢不可能跟我们走这么长。还有一些患者呢，一家人都在用黄氏膏方，没有好的疗效呢，肯定不可能一家人都在用。
3: 对。
4: 更有一些患者呢，把它作为健康礼物送长辈、送领导、送亲人，不好的东西呢，谁会送礼呀？就是因为呢疗效过硬，才会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肯定，同时呢认可它。
3: 没错，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不好，你说谁也不会一直用下去；不好，更不会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我们这次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疗效肯定是更有保障了。
4: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抢购的原因。北京同仁堂有300多年的历史，代表的是经典中医文化的精髓和中医药的品质啊。而为了这次体验活动呢，特别是为我们生产的这批呢药用机的三七粉，更是能够看得出北京同仁堂对于呢药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每一颗三七呢出自同仁堂文山的药用基地，并且呢全部是要求是5年生的三七，同时呢精选15个到20个头的就是顶级的三七呢来加工成这种三七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啊，就这样的三七粉呢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呢还通过呢同仁堂特有的这种设备叫超微气流粉碎机，打出1800目的超微细三七粉，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同时呢也提升了三七皂苷的含量和浓度，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达到了药用三七粉的级别。之前呢我就发现很多患者呢自己买三七打粉，也有的直接买三七粉的常年的吃。大家都知道呢三七粉它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好的三七粉呢，我想大家现在才应该呢算是能够亲身的体验上了，因为这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平常大家在无论从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那是呢这个保健可以，它治病不可以。这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是能治病的，
3: 嗯，
4: 它能够带给大家的疗效呢是以前你用普通的三七粉达不到的。因为三七粉的作用呢有很多，包括国家批准实验的保健品24种功能当中呢有19种功能的这个三七粉都有啊，你像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呢生长发育、抗疲劳、耐缺氧、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睡眠、美容养颜等等这些。
3: 嗯，
4: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净化血液，对血液系统、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调理。但不是说简单的吃点三七粉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必须你用到的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作用。
3: 嗯，
4: 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多的疾病来说呀，治疗起来呢疗效立竿见影，这也是为什么同仁堂首次跟我们合作就给我们带来他的原因。他也是希望呢这次体验活动呢会得到呢更多患者的认可，也是300年同仁堂呢一直以来呢坚持的品质的关键。特别是这次呢跟黄氏膏方一起用啊，疗效就更快就更强啊，因为用黄氏膏方呢起到一个强五脏、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
3: 嗯，
4: 同时呢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等于呢把你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一遍。
3: 嗯，
4: 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效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在这种非常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它非发挥的药效跟那种呢脏的血液的内环境当中发挥的药效呢这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哎，所以说呢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让很多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为什么很多新患者我们只允许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让你来试呢？敢让你试，就这一个体验套装呢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可能用的一些别的药你3年5年都见不到的效果，你认可了，然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对，
3: 现在啊我们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想体验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活动现在申请的可以说是非

0: 白天的给他们打，都是等到晚一点的才给他们打电话，了解呢每天的情况。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得给咱们这些呢着急申请名额的这些患者们提个醒，电话不好打，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遍。其次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提前有个简单的准备，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说清楚了。还有就是很多老朋友啊，我们老师答应给回电话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那边呢都有来电显示的记录，都会有登记啊。我们登记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场外各位老师呢空余啊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回过去电话了，只是时间上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总而言之，为了大家能够得到这次难得的实惠，同时也都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跟药用三七粉的体验套装，每一位老师呢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服务好了，也都希望能大家能够接着呢这样的机会啊，收获健康，收获跟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对，这个团队啊，真的是努力为老慢病患者解除病痛，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去服务。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谢，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的原因。同时，这次又带来这么大的实惠，我相信谁都不愿意错过。
0: 对，在同样治疗疾病的情况下呀，能省不少的钱。对于哪一个长期用药的患者和家庭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机会。而这次呢，两大药企为大家呢推出的体验活动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百姓用药的实际问题，尽最大的程度的努力呢降低用药的门槛，最后呢把原价3172块钱的体验套装呢指定为呢1890元，就是希望呢每一位患者和家庭呢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在以前呢，你花1890元，你连4瓶黄氏膏方都买不下来，更何况呢还有同仁堂呢专门为本次体验活动呢准备的药用级别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在以前呢你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都能够回家呢可以算一下这笔账，给大家呢实打实的优惠，送去的是看得见的疗效。
1: 对，所以啊，我们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想体验一下这个经典中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不管是黄氏膏方还是药用的三七粉，经过这两天的抢购，都已经是所剩不多了。
0: 没错，估计是常外老师跟你说的吧。
1: 是的，杨老。
0: 哎，确实是这样。我在节目开始呢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次体验活动呢是全国9个地区同步启动的，那北京呢昨天晚上就跟总部这边汇报了情况，体验活动仅仅维持了2天的时间，库存呢已经被全部预定一空了。现在呢全国各地呢只能是抽调一部分呢分给北京了，那各地区的情况呢可想而知变得就更少了。而每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也会根据呢申请的情况呢随时结束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可以相互转告，特别是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呀，这样的机会呢不能说总能赶上，希望呢如果听到这个活动的消息的患者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1: 是的，既治病又省钱，这样的机会我们说你一年当中也赶不上几回。而且杨老，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哈，他说才2天的时间就有好多患者反馈回来好消息了。
0: 其实我们在用药当天，活动呢刚刚启动的当天，我们就接到了不少患者的报喜电话。
1: 嗯，
0: 只能说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啊，药效会放大，药劲会增强，疗效呢肯定会更加的显著。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呢客观的说清楚了，每个人的病呢是不一样的，病情的长短轻重程度呢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体质还不一样。所以说呀，有一些呢对药比较敏感的，平时用药比较少的，对症的几天呢就看到呢非常明显的疗效了。但是大部分患者在调理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的体验套装呢确实好，但我们不能过度的神话的。因为治病呢需要严谨，治病呢其实就是科学。
1: 嗯，
0: 哎，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吃了几天下来以后就见效了。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套装，套装里面呢包括

0: 瓶黄石膏方，还有一份呢，还有六盒药用的三七粉。这个组合和搭配呢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拿出来就给大家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少实际的病例呢验证过的。
1: 嗯，
0: 吃这四瓶黄石膏方使用的时间呢，会让大部分的患者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这种疾病上的变化。
1: 嗯，
0: 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也不排除呢疾病特别重的，以前用药多的，用了六瓶以后呢才有效果。所以说呢，像几天就能见效的这样的患者呢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大家吹嘘说所有呢患者都几天就能够见效了，那样呢对于患者来讲是不负责任的。
1: 对，养老对待患者的态度一直都是特别的严谨，精益求精，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信任您，追随您，这也是和您平时对待大家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0: 因为作为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呀，我们要热爱生命，要珍惜生命，更要敬畏呢每一个生命。大家信任我们是我的荣幸，但是呢我也得有原则，能治的尽量帮助大家治，不能治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不耽误大家。就像昨天呢，我们还接到呢一位这样的患者电话，名字我就不提了，他是一位新朋友，跟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一样，也是听节目时间不短了，吃过很多的药，花过很多的钱，最后呢不敢治了，问我呢就能不能保证给他把病治好了，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治病不是儿戏，哪怕这次体验套装再好，有效率呢再高，我也不会跟大家呢保证肯定能治好了。有人说你心虚，你为什么不敢保证呢？保证就不科学了，治病都是讲有效率的，哪能说百分之来了这儿都治好，来这儿都治好的话呢要国家开医院干什么。其实呢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得严谨，更讲究科学。包括前天活动开始以后呢，有个媒体的朋友来采访我，跟我聊了很多呢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然后呢再回去整理稿件的时候呢，给我发过来这样一句话，要作为标题，怎么写的呢？两大药企牵手终结各类老慢病。我说这个不行，
1: 嗯，
0: 这个不严谨，
1: 嗯，
0: 哪怕再好，其中呢也有可能呢有些疾病是不适合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不能说终结各类慢性病，你说终结各类慢性病，那就意味着。言外之意呢，你真就是把很多老慢病呢都能给人家彻底治好了。
1: 嗯，
0: 后来他问我说，那这次这个题目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两大药企携手用品质信誉用事实说话，这个我觉得比较客观。那后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说这个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呢大家呢用亲身的体验后的感受自己说出来黄石膏方呢到底好不好，而不是我在这儿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老百姓的口碑呢才是我们这次呢合作包括推出这次体验活动的最看重的。
1: 嗯，
0: 我也希望呢每一位参与这次活动呢亲身体验过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患者呢，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用药的感受呢跟我包括跟身边的人的分享。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用疗效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验证。
1: 对，这次体验活动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药好不好我们让患者自己来体验。就目前的抢购情况来看哈，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申请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对，这是有原因的。昨天呢我跟我的学生们了解了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老患者我这就不多讲了，听到这个消息呢我想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这次呢之所以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下得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呢原因就是由于新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呢听节目超过半个月的患者不在少数，这里呢有听一个月的，有听三个月的，有听半年的，还有听时间更久的，就是一直观望我们的节目。那听到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能够得到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过来申请了。其中呢有位患者呢甚至于听了半年多，这次来咨询跟我呢学生讲啊，说你什么也不用跟我讲我都懂，这次呢你给我订两份，我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种疗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给介绍来的，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没有听全，有的是压根就没听过，完全是通过口碑介绍呢直接过来申请的。我的学生呢想跟他们说一下体验活动的情况， 那也就呢直接就申请，根本的不用说的太多。还有一些呢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因为一些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停药的，这次呢也过来申请。那总而言之，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实惠，也体验呢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不一样的疗效，那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去强五脏，用药用三七粉呢去净化血液。血液呢得越得到一个净化，血液的质量越高呢，五脏的功能恢复的越快，而且呢五脏的功能呢将来恢复的越理想，化生气血的能力呢更强，血液的自洁能力呀，包括血液运行呢，它各项的生理指标呢就会极大的提升，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不管你听节目多长时间，用过多少药，一个体验套装，看看到底在你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杨老，最后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些疾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首先呢，我们讲心脑血管系统的患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落下后遗症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以及呢各类并发症的，什么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滑膜炎的、滑囊炎的，包括呢半月板损伤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再包括呢慢性肠胃病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上肠球部溃疡的、结肠炎的，同时呢还包括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些病症的患者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看你的症候怎么样，你的症候只要适合的，这些病在你身上有三样、有五样、有八样，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这种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一个方子完全可以代替你现在吃那五六种、七八种的药，让你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还省了钱了。
1: 太好了，所以啊，刚刚杨老说到的这些病痛的患者哈，希望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早一天收获健康。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大型体验活动正在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我们赶紧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线，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 共筑健康中。

0: 国。季明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是哪里的听众啊？
2: 唐山缝纫的。
1: 嗯，是参加了活动的患者，还是没有参加活动呢？
2: 参加的。
1: 本来以前用的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呢？
2: 15天的。
1: 啊，刚刚用药的患者。
2: 嗯。
1: 是什么病情啊？什么情况呢？具体？
2: 脑梗，植物神经混乱。
1: 嗯。
2: 我都是这个，原来得病都是夜间11点都开始出汗，出大汗，一直到天亮。
1: 每天都是这样。
2: 哎，都是在得病都是这样，固定的出大汗。这都到医院检查都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哪儿都住院的，唐山哪儿都去了也没管事
1: 儿。啊，那这用了半个月，用下来以后的话呢，感觉怎么样？
2: 现在我可以拄拐杖，现在我可以骑自行车了。
1: 原来拄着拐棍走，现在呢吃了半个月的黄氏膏方，这陈旧性的脑梗能骑自行车了。
2: 我现在我骑自行车呢，哪儿都去
1: 了。哎呦，太棒了！
2: 碰着机灵，碰着我都说我够呛了。都说哎呀，你这是火呢！
1: 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2: 没想到，我这抽手给我发了似的吧，都让我儿子给打退了，这都退回去了，退回去的话，他总上班，我又买了，这又是开始吃。
1: 啊，这用药还有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呢买了药以后，儿子不太认可，直接呢人家给发过去，那又给打回去了。
2: 我打过去了，
1: 结果呢趁儿子上班，老爷子自己又买了，反正认准这个东西了，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的。
2: 现在我都骑自行车绕的
1: 啊，就用这黄氏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的预防预药啊，你这种药原来买不着啊。
2: 是，我
1: 你看你儿子差点把你这个走路的权利给你剥夺了呀，你看这孩子肚子久的时候呢，哎，孩子当然说也是一片好心，他有的时候呢怕你买错药啊等等，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
2: 我现在我一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我的家我妹我都没敢说，他退回去就退回去，完了我再买，反正我是退休的，我也不是、
1: 啊、
2: 我也不花他们钱。
1: 别生气，别着急的，自己有个准主意就行了。我自己治病，我自己难受啊。
2: 我没少掏，没少花冤钱、
1: 啊。能知道孩子能给你把药退回去，那肯定是以前你乱买药，你买过不少不起作用的药，孩子也不愿意让你吃了。
2: 哦，买太多了，买多了，现在撂着不少呢，这个那个的。
1: 这是预防预药，因此孩子他也以为是普通药了，但是你看这老爷子用半个月下来能骑自行车了，因此这种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呢，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都可以试一试啊，让很多患者呀，我说吃民间的药方治了3年5年没见成效，你用黄氏膏方吃上3个月2个月，你看一看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感觉得了病，这半个身子慢慢有感觉了。
2: 用到12天上。
1: 12天上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就能动了。
2: 我可以把拐棍撂了，弄了。
1: 啊，原来是离不开这个拐棍。12天下来以后呢，突然间能离开拐棍了。
2: 我离拐棍
1: 吃半个月就能骑自行车了。
2: 都给骑自行车了。
1: 太棒了。嗯。哎，那个植物神经波动紊乱，那个出汗那个问题，现在有点变化没有？
2: 解决了。
1: 现在也减轻了，
2: 解决了，不是减轻了，
1: 就没了，不出了，
2: 不出了。
1: 啊，
2: 过去11点嘛固定出，一直到天亮。啊、现在是我7点多钟我都可以睡觉，
1: 啊，
2: 到7点多钟就睡觉。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太好了。
2: 7点多钟我都开始睡，一直睡到4点。
1: 嗯，所以说呀、啊，别说你老爷子，你自己呢，觉得说想也没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你这也是显效比较快的。
2: 是。
1: 哎。
2: 都让他们打电话问我有这码事没有？
1: 哈哈哈哈哈！你老爷子把这点毛病一点点的恢复以后的话呢，你健康长寿活百年的，因为黄氏膏方本身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2: 我说我老父亲活到95。
1: 啊，那有长寿基因呢，你就是把这点毛病好好治好了以后的话呢，这健康长寿不是梦啊。
2: 我是继续吃，以后我都吃保健量。
1: 对，
2: 反正我也退休费，我怕那个。
1: 对，
3: 人家国家给发每月发的钱，咱们用点好，要身体调的好好，多活十年，多赚十年，是多花二十年，多赚二十年的。
1: 对。
3: 哎，那坚持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
2: 中，
3: 保重身体，老爷子啊，接长不短的，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2: 中，
3: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2: 中，谢谢啊。
3: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
3: 哎。
4: 我听你这广播，这药挺不错的。完，我想咨询一下。
3: 嗯。
4: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3: 好。
4: 我是现在手脚特别热，五心发热，出汗。
3: 嗯。
4: 我是心脏病。
3: 嗯。
4: 高血压。高血压是190。
3: 嗯。
4: 完了，低压压差大是70几。完，我的那个2.5斤、3.5斤主动脉反流，2.5斤就反流。
3: 嗯。
4: 完了，还有白内障。完，我吃这药，我想问问，吃这药能见效吗？
3: 能不能适合用它是吧？
4: 我想打着打着。
3: 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1了。
3: 71岁，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心脏病我有30多年呢。
3: 时间肯定不短了，因为你2.5斤主动脉瓣、3.5斤这地方一反流啊，这心脏病就得的时间久了，而且你这血压高了也肯定时间久了。
4: 嗯。
3: 高血压也有个20-30年。
4: 哎呀，有高血压也有20多年了吧？
3: 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呢，主动脉的压力就高，主动脉的压力一高了以后啊，这心脏简单讲憋大了，最后把那憋的那2.5斤的就关闭炎了，主动脉瓣就容易反流了。
4: 啊，
3: 这都跟这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受损是密切相关的。
4: 啊，
3: 那个白内障现在大概能看多远？
4: 还没成熟呢，就是现在吧，这几天我就眼睛模糊的。
3: 那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情况了。首先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听我多长时间节目啊，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们和同仁堂的联手推出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呢，打个电话一定要问明白了啊，适合用的再用，新患者就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最多让申请两个套装，不适合用的话呢，绝对不能自己乱买着吃啊。
4: 啊，对，
3: 这一定要问明白的。就拿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那么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非常不错。在哪呢？有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1800目的这种级别的药用级别的3-7超细微粉。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呢出现这个2.5斤主动脉瓣、3.5斤的反流啊，那等于呢心脏那几扇门都关不严实了。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3-7粉，它本身有清血、养血、养血管、净血的作用，
4: 啊，
3: 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血压呢就好下来了，
4: 啊，
3: 再通过黄氏膏方强壮五脏的功能，五脏调和，阴阳之间平衡了，血压又能够下来了。这样呢，血压越来越稳定了，主动脉的压力解除了，那2.5斤、3.5斤主动脉瓣反流那个问题呢，一点点就缓解了，那门呢慢慢能够关严实了。
4: 啊，
3: 这心脏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你现在呢，可能心慌。
4: 这效果能更好吗？
3: 一点点能恢复了，应该呢，轻度这种闭锁不严的患者呢，能够恢复了。
4: 啊。
3: 还有包括你的白内障，早期你还没有成熟的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现在呢，及早的用药来干预它，用黄氏膏方，因为中医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把这个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呢，阻止白内障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点点的改善。起码呢咱不用开刀做手术了。
4: 啊，这能吃是吧？
3: 对呀，整体就治疗了。
4: 那好，太谢谢了。哎呀，
3: 还没报名呢，没申请上名额呢。
4: 我报了。
3: 哦，你报上就好办了，你没报上的电话可能还不见得好打得进去。
4: 我这报上了。
3: 放心用就行了，你拿到药以拍着号给送的啊，拿到了以后呢按常委老师指导用就行了，你用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4: 那行，我就谢谢了啊。
3: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 指定。

0: 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你好，杨老师，你太好了。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2: 啊，一天的精神倒下吧，我寒假听的广播，听完我正好听你这个讲的事，讲的是我这，完了我这是咱我老伴吧，他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得有吧一月了吧，我这个月开始也不知道啊，检查，完你说你这糖尿病呢？
1: 血糖现在是多少？
2: 血糖现在就是将近的7.8到8.6，当时他是10。
1: 最少也两三年了，
2: 那呀，一好开始也不知道啊，完那天也血压也
1: 空腹血糖要上了10个左右，那血糖糖尿病最少得2到3年的时间了，甚至要更长。
2: 啊，那也不知道当时啊。
1: 哎，这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那种典型的3多1少1少，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呀，身体消瘦那种症状很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是。
2: 啊，
1: 血糖高了不知道，就是也心脏不舒服了，眼睛上出毛病了，这些地方出毛病以后才查出来糖尿病了，那就晚了
2: 啊。他也不我还怕呢，
1: 明白。
2: 完了，我这说的这我这吃降糖药，吃的我将近是完了，是连那降压的降压，现在血压是基本降来了啊，是降糖呢，反正始终在7.1到8.6。完了，我说意思，我说今儿我一听，我说要是我是那想的。我说要是吃你的药完之后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这个降糖药扔了？我想
1: 刚发现这种糖尿病，虽然说是可能有2-3年了，它但是呢还是发病早期。对于这种刚刚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我们及早的能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啊，它有12味药材能够帮助恢复胰岛的功能。
2: 啊，
1: 这个方子《清宫医案》里边有确切记载，当年慈禧太后的消渴症就是靠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的。
2: 啊，
1: 当年那个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嘛，他那个时代哪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就常年吃这个方子。
2: 啊，
1: 所以说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啊，对于糖尿病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哪呢？就是有12味药材养胰岛，而且呢，它的几十味药材入药呢。连他那个心呐、肾呐、眼睛啊、肝呐、这些地方的整体性的保护，既能够把他已经出来这些并发症整体性的治疗，还能够让他的胰岛功能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你心脏上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一个是让他那个降糖药啊，有的打胰岛素啊，让他越吃越少，越打越少。在将来我们要达到理想状态，能把那个胰岛素降糖药能够它停了的话呢，就最理想了。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他心啊、大脑啊、肾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毛病，这糖尿病紧跟着这些病就出来了。
2: 是，开始这啥呀？心跳慌，心脏病，当时做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呢，还没嘛，完这会儿一查完了，大夫一说，那你这糖尿病呢？
1: 啊，你看，你看他跟着这些地方就现在还时间短，慢慢的5年以上、10年以上的话呢，这眼睛啊、肾呐、这眼、心脏啊、大脑啊，跟着大病就来了。黄氏膏方配合这种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以后呢，引药归经，市场上买的三七粉没有超过800目的，配合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你体会一下，无论你的心脏，无论你的血压，还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啊、免疫功能低这种患者呢，我说都能够见着，你可能都见不着的效果。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更好、更快。
2: 哎呀，开始身体挺好，也没拿当回事。后来头一回的，别人说就是讲说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看啊。一完人一说这你这血压高200多，一这家那大夫说这可了不得。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说没有这。完这不完一查查查，完这降糖药你现在降压药你现在吃好像基本的那个血压控住了。
1: 你看啊，这就好点，这是这句老百姓的话讲啊，这得亏这没出大毛病。你200多的血压了，一下把脑血管崩了以后，脑出血，当时就要了命了，或者来个脑梗。
2: 哎呀，当时大夫那个大夫说的吧，那你不行住院呢？我说我不可能的，我他妈这样，我都当时我不相信。
1: 但是医生他懂这个，那随时就给你撂倒了，患者就稀里糊涂的，很多人血压都高到200了，还每天逛街呢。我说这个上医院就给你留住住院了，哪能让你出院呢？
2: 也是，你留我住院了。我说不行，我说我这在家来也没那个准备。我说那啥吧，完我又换家医。

0: 院，人家彻夜那些，哎呦，我说真是的，这才不是害怕啊。
1: 重视起来吧，人老了以后，你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是跟你那个感觉完全一致的。他不是说，哎呦，我这个病重了，我就难受的重了。有些这个越是这个隐匿性的，说血压高到200了，你还没什么症状的，这个你越危险。就跟说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还没看着他，你这个害怕不害怕？
0: 啊！
1: 及早的治吧。
0: 那个，待会儿我那个跟我老伴儿给他定下。谢谢杨老师啊，多谢。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哎，好嘞，谢谢谢谢啊。哎哎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是杨老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呢，咱们这黄氏膏方我已经也买了，买了一箱。
1: 嗯。
3: 买了一箱，今天我喝了有11天了吧。
1: 嗯。
3: 哎，我把我这情况呢跟那个杨老您说说。
1: 嗯，您请讲。嗯、
3: 我呢就是啊，去年呢，我今年72岁。
1: 嗯，
3: 我去年呢得了一回，就是脑轻微的堵，脑血管堵啊，轻微的，
1: 轻微脑梗，
3: 很重。
1: 嗯，
3: 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说没留吧，我这左腿啊，它就不得劲儿了、嗯哎。
1: 跟得病以前不一样，感觉老是别别扭扭的，是不是？
3: 啊，这别别扭扭的，走道没劲儿，还老要摔跤，越来越重，怎么迈步也迈不动。
1: 对，
3: 哎、所以我听咱们这您讲这个节目呢。我听咱这黄氏膏方挺好，我就买了。
1: 嗯，别人看上去好像你还好人一个，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了，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发皱、发紧、发别扭。你看这条腿，很多人形容说，自打得了病以后，就像电视腿上的带了一个大铁坨子一样。
3: 这个腿上啊，这个腿啊，就跟那对着好十斤东西似的那么沉。
1: 你看，
3: 哎，还好跟啊彩苗刮了似的。哎。
1: 哎，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话呢？这其实还是轻微脑梗的，脑子血管里面呢还是有堵的地方，有这种梗塞道形成以后，血过不去了，导致呢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有衰竭的，有死亡的，这样的神经线不太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了，你这个就跟那个电线接的有点虚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想要指挥这条腿呀，他这个信号越来越弱了，腿不能够很好的接收脑子信号，他就不太听指挥了、
3: 哦、
1: 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3: 啊。对，
1: 嗯，
3: 就是
1: 因此用黄氏膏方治疗这种病症的好治，好治在哪呢？一个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的药膏，他往开融这种顽固性的死血栓，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吃那药片胶囊融不开的、
3: 哦、
1: 他能够融开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寓意文化这种经满随生法，肾经足脑随生，把那个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去接上了，就像那个什么电线短路了，慢慢给它搭一根保险丝，神经线一通了以后，脑子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这条病腿上了，你走路你慢慢这条腿就越来越轻巧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
3: 哦、
1: 记忆功能啊，睡眠呢、啊、你这些慢慢就越改善越好了。
3: 是是是，喝了这个十一天呢啊，这个左腿啊，这个从腿肚子往下边，从脚这腕上，我脚着好像有多少有那么点变化，
1: 啊、
3: 哎，原来稍微强点
1: 感觉
3: 呢、
1: 从脚底下到腿肚
3: 这
1: 个地方，感觉是怎么这有什么变化了呢？
3: 就是脚着轻省点了。
1: 你看，啊，11天吧，
3: 啊、这
1: 个是刚刚用了，
3: 啊、
1: 因此这种预言化的药方子，对于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用了，你一定能够见到你原来的治3年5年见不着那种效果。
3: 是。我再跟您说说其他方面啊，
1: 嗯嗯，
3: 这个我其他方面呢，就是，
1: 嗯，
3: 现在有3个多月了，
1: 嗯，
3: 我滴了一桶水啊，把腰给抻了，
1: 嗯，
3: 把腰抻了呢，滴了完了，我救活到屋里以后呢，这一塑料桶水，我俩手滴了，救活到屋以后，嘿也就不行了，打那开始我这腰就开始疼，
1: 嗯，
3: 疼啊，您看就我怎么治的呢？就是穿线儿。穿线贴膏药，
1: 嗯，
3: 是扎型针，我全用了， 也花了好千块钱，也不管事儿。
4: 嗯，
3: 哎，最后呢，这个有的就说啊是肌肉拉伤，有的就说抻筋，经最后一个老中医呢给我扎针呢，他就做什么呢？这老中医说呀，说您这个呀，腰椎压迫神经。
4: 嗯，
3: 哎。
1: 那等于这个从腰这个地方呢压的就特别难受是吧？
3: 嗯，疼啊，得有俩月呀，我天天黑夜倚着被窝坐，倚着我也睡不着，躺不下。
1: 哎，
3: 躺下呀就一个姿势慢慢的溜那儿了，回头我再一动会儿就针扎的似的那么疼，回头一出一身汗。
1: 你这个还是腰椎呢受伤了啊，腰椎呢可能有点错裂，就是那腰椎间盘呢稍微有点突出了压了，当时你这个外伤呢你使劲的时候呢没使到位了，你当时这个腰已经吃不上劲了，你又强撑的往里一走，最后把这个腰椎间盘呢有点压神经了。
3: 对对，就您说这个，就这个意思。
1: 哎，肯定是这样。
3: 哎，
1: 腰椎上的病的根源为什么提一桶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是在于肝血不足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了，后腰上那根大筋的弹性不够，后来绷不住，因此呢它绷不住，导致这个椎间盘就容易前后错位，结果你使劲的时候又没使匀，你当时撑不住了硬撑，结果就导致受损了。
3: 对，
1: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用黄氏膏方的是一味药材养肝呢，肝血够用了以后，肝能藏血，血就能养筋了，你腰间盘这根大筋你慢慢的肌腱韧带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了以后啊，它即使有轻度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能够复位了，复位了不压迫神经了，腰椎上这个毛病导致这个问题它自然能够解决了。
3: 哦，
1: 你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3: 我现在小谢那谢大夫告诉我，我用十克来的，从昨天开始，他说您再加五克，用十五克，刚十五克刚喝两次，
1: 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
3: 哦，
1: 你这么再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3: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谢谢您，杨总。
1: 好，再见。
3: 您也保重身体啊。
1: 哎，都保重，都上岁数了。
3: 哎，
1: 好，再见。
3: 谢谢。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你好，杨老。
5: 你好。
6: 我也买这个，就是那个膏方了。
5: 已经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6: 啊，参加活动了，我还吃了能有30多天了。
5: 啊，已经用了30多天了。
6: 嗯，我是那啥那个也长期失眠，能有10多年了，一宿好觉也没睡过呀。
5: 嗯。
6: 那个啥，我这次完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跳过快，一跳到100多下，100零几下，我还有风湿。还有甲减，还有甲状腺也病全了，老了病了。
5: 嗯。
6: 还有腰托，你看多少病。
5: 嗯。
6: 头几天吧，完了睡觉反正能睡点觉了，后耳吃到安眠药都不好使。后完了吃这膏方吃了几天，完了能睡，躺下能睡着了。
5: 就是原来的吃安眠片也不好，越来越不好用了。
6: 嗯，越来越不好用了，那就睡的那就一点都不行了，后耳就是你不睡着就浑身现在没有劲儿了。
5: 对。
6: 都不行。后儿这个就这几天，哎呀，睡可好了，睡两天觉了，睡到12点，完了起来，完了再睡，能睡到头天睡到2:40，完了昨天呢又睡到，才可准了，就是12点多一起来，完到那又�睡，起来又睡，睡到3:40，今天这头宿睡挺好，
5: 舒服不舒服啊？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6: 啊，舒服。就我这药啊，吃的，就是上广告，所有药啊都吃过，就是这个睡眠，说的有半年好使的，吃半年调好使的，什么也不行，脚贴的，又是什么肚脐上贴的，哎呀，所有的都试验过了，
5: 嗯，
6: 都不行， 跟
5: 黄氏膏方的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个药方子比较起来呢？
6: 哎呀，这个可真挺好使，要不我，哎呀，这十多年也没睡过一宿好觉，一宿就是躺下一脸，那可到零，就像那啥呢，就可零了，到一点多十二点多就起来，起来完你就睡不着。
5: 嗯。
6: 这个我说一躺下又睡，哎，又睡到两点四十，一会儿挺快，哎，两点四十了，哎呀，我说这又睡两个点了。
5: 所以说那时候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寓意文化呀，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为什么说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子，不管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治不好这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有更好的效果的？你看，失眠症的患者，我讲到过，六十年失眠，就二十多岁开始失眠，到八十多岁找我治的，我治过三个。
6: 哎呀，通过这十多年没睡觉吧，这病慢慢全来，一检查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
5: 了。那你睡不着觉耗元气嘛，那你睡不着觉，人睡不着觉就像那个汽车呢连轴转，那出租车为什么几年跑就报废了，它连轴转嘛。
6: 是，哎呀，
5: 人没有休息的时候，五脏六腑功能衰退，那大病不就来了吗？
6: 就是风湿啊，上身呢，一摁哪个骨头都疼啊。
5: 嗯，
6: 这腰托反我觉着现在觉着吃上觉着身上舒服了，就有点劲儿了呗。
5: 现在用黄氏膏方，睡眠的大为改善，三十来天下来以后，这十多年顽固性的失眠，这个骨关节呢感觉也舒服一些了。
6: 啊，舒服有劲儿了，有点劲儿吧，就精神点儿。
5: 嗯。
6: 要不回身那我这腰腿也厉害，又是动脉硬化，
5: 嗯、
6: 骨质疏松，全不。
5: 感觉这两天那个心脏那个心动过速那个毛病能稳当住点不？
6: 能，那个强点儿了，那个就是现在早晨跳八十多下。
5: 哎，治对了以后就是一口汤的事情嘛，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好治了。
6: 嗯，那我这个搁什么呢？我这随饭吃的，那个大夫说的。
5: 随餐吃，你三七粉拿着没有？
6: 拿着了。
5: 北京同仁堂专供的三七粉是吧？
6: 嗯。
5: 加它加两克。
6: 嗯。
5: 张碗哥加两克在黄石膏方里面。
6: 货里头啊。
5: 货里面拿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了。
6: 是吧？货跟那个膏方一起货开哈。
5: 对，搅和在一起就可以。
6: 啊。
5: 你那个黄氏膏方用多少克？
6: 用十五克，有时候十五克还过了，就是
5: 可以，没关系，那量多点少点不差那点。
6: 我的血糖还高呢。
5: 吃什么降糖药呢？
6: 吃那个，我早先吃那个就是葛花籽。我那天听你说吃那个唐氏平停，我又换唐氏平了。
5: 葛花籽那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二甲双胍嘛。
6: 啊。
5: 食欲非常好的、爱吃饭的人，比较胖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特别胖的糖尿病的病人，你胃口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你就吃这个唐氏平呢，它比较不错。
6: 啊，那天我就听你说，我就改了，我不胖，我才一百二来斤。
5: 它不伤肾，这个唐氏平呢很伤肾，伤的少。
6: 是吧？
5: 哎，用它呢比较好。
6: 啊，那我那天我。
5: 同时呢，黄氏膏方本来有十二味药材养胰岛的，你慢慢治就行了，那个血糖慢慢就稳定了。
6: 是吧？
5: 对，尤其加了这个三七粉以后。
6: 啊、
5: 嗯，
6: 我再问一下那个老伴儿呢。
5: 嗯。
6: 他有那高血压，还有那个他心跳过缓，他跳五十多下。
5: 嗯。
6: 完了腿吧，他那腿不静脉堵塞了不怎么，他腿吧有时候就往外撇。完了有那邻居说你上那去。
5: 怎么往外撇？走道跑偏的还是？
6: 就是跑偏呗，有时候那腿就那右腿就往外一撇一撇的，就是那样的。有时候走的还挺好，有时候就一撇一撇的。
5: 那个可不是腿上的事情，那个怕他脑供血不足了。
6: 是吗？
5: 脑供血不足就走路跑偏，那是脑子指挥失灵了，那不管腿的事儿。
6: 是吗？
5: 哎，
6: 你说吃这个行不行？
5: 好使啊！你这个黄氏膏方，脑供血不足走路跑偏的，静脉撞门框子，我们经常跟这老患者讲嘛，他其实就是脑子指挥失灵了，这种患者容易得脑中风的。
6: 是吗？
5: 他用黄氏膏方正好心度过缓、阳气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黄氏膏方剂量稍微重点，二十克。
6: 吃二十克啊！
5: 吃二十克，再把那个三七粉三克，
6: 三克，也得搅到那里头吃是吧？
5: 你搅在里面吃送下就行了。
6: 啊，
5: 嗯，
6: 饭前完了饭后是不？
5: 早饭前半个小时，晚饭后一个小时。
6: 啊，
5: 嗯，
6: 那行，
5: 就这么治就行了。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谢谢杨老师啊。
5: 好，再见。
6: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杨主任您好。
5: 您好您好。

0: 我跟您汇报我一下吧。
1: 嗯，
0: 我从哪吃了这膏方四个多月了。
1: 嗯，
0: 我原来有房颤、心绞痛、高血压、糖尿病。哎呀，我现在这个血压呀可真好。
1: 嗯，
0: 血压是85/135。
1: 嗯，
0: 原来最高的时候178。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吧，跟您说吧，真好真好真好，今年没犯。
1: 啊、
0: 嗯，我吃了这个，我去年每年吧，我都得住3-4回医院。
1: 嗯，
0: 从哪吃了这膏方，这心绞痛没犯。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空腹。是6.34，
1: 嗯，
0: 饭后2小时是9，
1: 嗯，
0: 哎呀，我这点毛病真好，哪样都挺正常的了，
1: 嗯、啊，太好了、我先问问呢，你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0: 81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
0: 嗯，
1: 原来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这又是房颤、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这一天吃几种药啊？
0: 每种都吃。
1: 哎，4种病得吃5样药啊！一天呢，得这个专病专治的药得吃一大堆。
0: 是，你那就是治高血压的、
1: 哎、
0: 那个什么替里沙坦，吃2片。
1: 嗯。
0: 完了，回头单硝酸，吃1片，晚上再吃1片。
1: 嗯，用黄氏膏方之前没想到是这一个方子能同时对这个4-5样病症同时起作用吧？
0: 哎呀，没想到，不敢想也。听您讲座，我说我也定点试试吧。
1: 嗯。
0: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哎，那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看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控制血糖的有12味药材，入肝的还11味药材，入肾的还10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五脏同治下来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原来167，现在多少？现在134了。
0: 现在到不了140，老是130多。
1: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
0: 正常了。
1: 空腹血糖6.3、6.4也基本上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9个左右也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1: 对，房颤不发作了，这就少遭了多少罪呀、啊！原来那个心脏老哆嗦吧？
0: 对，老哆嗦、说话还喘。
1: 对。
0: 一说话心里的累疼。
1: 嗯。
0: 现在也不累疼了。
1: 嗯，太好了。
0: 从哪吃上这4个多月没犯一回，也不难受，也不感觉胸前闷的胸。后背疼没有这个现象，
1: 哎，
0: 现在这走道也有劲儿了，原来我那个两个大拇哥无动力下不敢脱袜子，一脱袜子就大拇哥抽筋儿，现在一点的毛病都没有了，脱了也没事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你看治得这么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
0: 参加了。
1: 活动也参加上了，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以后呢，这省钱治病，而且能够治得更好。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了，4个月的功夫，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呢，这些病就治得这么好，连续往下调理，调理上他们2-3个周期，再加上把病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常年用黄氏膏方这种膏资呢去养生的话呢，起码还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对，人说的
1: 对吧？
0: 嗯
1: 嗯，非常好。那老人家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继续往下用就行了。
0: 哎，好，
1: 保重身体，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0: 哎，好嘞，得。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

0: 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

0: 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3: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

0: 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三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只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

0: 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以上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九六折，满398元享九二折；消费满618元只享八八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 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ID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五折、7折、6五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 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 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终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 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终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 加上活动的折扣满六一八享八八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9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 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5: 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工作

0: 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0: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1: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0: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1: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要说当下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定是济民可信和同仁堂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言，这是老慢病患者的盛大节日，更是健康生活的希望和开始。好多朋友形容啊，说申请到名额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难。
3: 对，大家能这样的想啊，我替大家高兴。因为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体验活动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疗效和希望。看不到疗效，哪有信心治下去呀？看不到疗效，哪还有希望可言呢？这次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黄氏膏方作为济民可信集团的拳头产品，我想呢不用跟大家呢讲太多。经过这么多患者的亲身验证啊，很多患者讲的比我说的还好。很多朋友跟着走了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没有好的疗效，肯定呢不可能跟我们走这么长。还有一些患者呢，一家人都在用黄氏膏方，没有好的疗效呢，肯定不可能一家人都在用。
2: 对。
3: 更有一些患者呢，把它作为健康礼物送长辈、送领导、送亲人，不好的东西呢，谁会送礼呀？就是因为呢疗效过硬，才会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肯定，同时呢认可它。
2: 没错，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不好你说谁也不会一直用下去，不好更不会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我们这次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疗效肯定是更有保障了。
3: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来抢购的原因。北京同仁堂有300多年的历史，代表的是经典中医文化的精髓和中医药的品质啊。而为了这次体验活动呢，特别是为我们生产的这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更是能够看得出北京同仁堂对于呢药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每一颗三七呢出自同仁堂文山的药用基地，并且呢全部是要求是5年生的三七，同时呢精选15个到20个头的就是顶级的三七呢来加工成这种三七粉。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啊，就这样的三七粉呢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呢还通过呢同仁堂特有的

0: 种设备，叫超微气流粉碎机，打出1800目的超微细三七粉，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同时呢，也提升了三七皂苷的含量和浓度。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达到了药用三七粉的级别。之前呢，我就发现很多患者呢，自己买三七打粉，也有的直接买三七粉的常年的吃。大家都知道呢，三七粉它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好的三七粉呢，我想大家现在才应该呢，算是能够亲身的体验上了，因为这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平常大家在无论从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那是呢这个保健可以，它治病不可以。这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是能治病的，
1: 嗯，
0: 它能带给大家的疗效呢，是以前你用普通的三七粉达不到的。因为三七粉的作用呢有很多，包括国家批准实验的保健品24种功能当中呢，有19种功能的这个三七粉都有啊。你像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呢生长发育、抗疲劳、耐缺氧、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睡眠、美容养颜等等这些。
1: 嗯，
0: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净化血液，对血液系统、血液质量、血管弹性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调理。但不是说简单的吃点三七粉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必须你用到的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作用。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多的疾病来说呀，治疗起来呢疗效立竿见影，这也是为什么同仁堂首次跟我们合作就给我们带来它的原因。他也是希望呢这次体验活动呢会得到呢更多患者的认可，也是300年同仁堂呢一直以来呢坚持的品质的关键。特别是这次呢跟黄氏膏方一起用啊，疗效就更快就更强啊。因为用黄氏膏方呢起到一个强五脏、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
1: 嗯，
0: 同时呢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等于呢把你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一遍。
1: 嗯，
0: 那么黄氏膏方这个药效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在这种非常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它非发挥的药效跟那种呢脏的血液的内环境当中发挥的药效呢，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让很多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为什么很多新患者我们只允许你申请一个体验套装让你来试呢？敢让你试，就这一个体验套装呢，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可能用的一些别的药，你3年5年都见不到的效果，你认可了，然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1: 对，现在啊，我们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想体验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活动现在申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紧张，每一个名额都变得非常的珍贵，场外老师也都跟着都忙坏了。
0: 是啊，爱华，你打电话了吗？
1: 对，我打电话了，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跟我聊。后来是晚上8点多钟哈，给我回的电话。哎呀，我看好多老师嗓子都哑了。
0: 你看现在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忙碌，为了保障大家能够申请到这么难得的机会，场外各位老师呢也都是全力以赴。不光是你打电话呢费劲，就是我打电话呢都不敢在白天呢给他们打，都是等到晚一点呢才给他们打电话了解呢每天的情况。既然说到这了，我也得给咱们这些呢着急申请名额的这些患者们提个醒，电话不好打，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遍。其次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提前有个简单的准备，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说清楚了。还有就是很多老朋友啊，我们老师答应给回电话的，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那边呢都有来电显示的记录，都会有登记啊。我们登记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场外各位老师呢空余啊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给你回过去电话了，只是时间上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总而言之，为了大家能够得到这次难得的实惠，同时也都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跟药用三七粉的体验套装，每一位老师呢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服务好了，也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接着呢这样的机会啊，收获健康，收获跟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对，这个团队啊真的是

努力为老慢病患者解除病痛，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去服务。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那种感谢，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的原因。同时

0: 最后呢，把原价3172块钱的体验套装呢，只定为呢1890元。就是希望呢，每一位患者和家庭呢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在以前呢，你花1890元，你连4瓶皇室高方都买不下来，更何况呢，还有同仁堂呢专门为本次体验活动呢准备的药用级别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在以前呢你是花钱都买不到的。那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都能够回家呢，可以算一下这笔账，给大家呢实打实的优惠，送去的是看得见的疗效。
1: 对，所以啊，我们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想体验一下这个经典中医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不管是皇室膏方还是药用的三七粉，经过这两天的抢购，都已经是所剩不多了。
0: 没错，估计是场外老师跟你说的吧。
1: 是的，杨老。
0: 哎，确实是这样。我在节目开始呢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因为呢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次体验活动呢是全国9个地区同步启动的。那北京呢昨天晚上就跟总部这边汇报了情况，体验活动仅仅维持了2天的时间，库存呢已经被全部预定一空了。现在呢全国各地呢只能是抽调一部分呢分给北京了，那各地区的情况呢可想而知变得就更少了。而每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也会根据呢申请的情况呢随时结束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可以相互转告，特别是还没有申请到的患者呀，这样的机会呢不能说总能赶上，希望呢如果听到这个活动的消息的患者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1: 是的，既治病又省钱，这样的机会我们说你一年当中也赶不上几回。而且杨老，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哈，他说才2天的时间就有好多患者反馈回来好消息了。
0: 其实我们在用药当天，活动呢刚刚启动的当天，我们就接到了不少患者的报喜电话。
1: 嗯，
0: 只能说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啊，药效会放大，药劲会增强，疗效呢肯定会更加的显著。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呢客观的说清楚了，每个人的病呢是不一样的，病情的长短轻重程度呢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体质还不一样。所以说呀，有一些呢对药比较敏感的，平时用药比较少的，对症的几天呢就看到呢非常明显的疗效了。但是大部分患者在调理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的体验套装呢确实好，但我们不能过度的神话的。因为治病呢需要严谨，治病呢其实就是科学。
1: 嗯，
0: 哎，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吃了几天下来以后就见效了。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套装，套装里面呢包括4瓶皇室膏方，还有一份呢还有6盒药用的三七粉。这个组合和搭配呢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拿出来就给大家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少实际的病例呢验证过的。
1: 嗯，
0: 吃这4瓶皇室膏方使用的时间呢，会让大部分的患者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这种疾病上的变化。
1: 嗯，
0: 但这不是100%的啊，也不排除呢，疾病特别重的，以前用药多的，用了6瓶以后呢才有效果。所以说呢，像几天就能见效的这样的患者呢，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大家吹嘘，说所有呢患者都几天就能够见效了，那样呢对于患者来讲是不负责任的。
1: 对，杨老对待患者的态度一直都是特别的严谨，精益求精，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信任您，追随您，这也是和您平时对待大家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0: 因为作为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呀，我们要热爱生命，要珍惜生命，更要敬畏呢每一个生命。大家信任我们是我的荣幸，但是呢我也得有原则，能治的尽量帮助大家治，不能治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不耽误大家。就像昨天呢我们还接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电话，名字我就不提了，他是一位新朋友，跟大多数患者的问题一样，也是听节目时间不短了，吃过很多的药，花过很多的钱，最后呢不敢治了，问我呢就能不能保证给他把病治好了。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治病不是儿戏，哪怕这次体验套装再好，有效率呢再高，我也不会跟大家呢保证肯定能治好了。有人说你心虚，你为什么不敢保证呢？保证就不科学了，治病都是讲有效率的，哪能说百分之来了这儿都治好了。

0: 癌症都治好的话呢，要国家开医院干什么？其实呢，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得严谨，更讲究科学。包括前天活动开始以后呢，有个媒体的朋友来采访我，跟我聊了很多呢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然后呢再回去整理稿件的时候呢，给我发过来这样一句话，要作为标题，怎么写的呢？两大药企牵手终结各类老慢病。我说这个不行，
1: 嗯，
0: 这个不严谨，
1: 嗯，
0: 哪怕再好，其中呢也有可能呢有些疾病是不适合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不能说终结各类慢性病。你说终结各类慢性病，那就意味着，言外之意呢，你真就是把很多老慢病呢都能给人家彻底治好了。
1: 嗯，
0: 后来他问我说，那这次这个题目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两大药企携手，用品质、信誉、用事实说话，这个我觉得比较客观。哎，后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标题。我说这个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呢，大家呢用亲身的体验后的感受，自己说出来黄氏膏方呢到底好不好，而不是我在这儿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老百姓的口碑呢，才是我们这次呢合作，包括推出这次体验活动的最看重的。
1: 嗯，
0: 我也希望呢每一位参与这次活动呢，亲身体验过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疗效的患者呢，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用药的感受呢跟我，包括跟身边的人的分享。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用疗效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验证。
1: 对，这次体验活动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药好不好我们让患者自己来体验。就目前的抢购情况来看哈，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申请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对，这是有原因的。昨天呢，我跟我的学生们了解了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老患者我这就不多讲了，听到这个消息呢，我想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这次呢，之所以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数量下得这么快，很大一部分呢原因就是由于新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呢听节目超过半个月的患者不在少数，这里呢有听一个月的，有听三个月的，有听半年的，还有听时间更久的，就是一直观望我们的节目。那听到这次呢花钱不多，而且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能够得到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过来申请了。其中的有位患者呢，甚至于听了半年多，这次来咨询跟我呢学生讲啊，说你什么也不用跟我讲，我都懂。这次呢，你给我订两份，我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种疗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给介绍来的，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没有听全；有的是压根就没听过，完全是通过口碑介绍呢直接过来申请的。我的学生呢想跟他们说一下体验活动的情况，那也就呢直接就申请，根本呢不用说的太多。还有一些呢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因为一些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停药的，这次呢也过来申请。总而言之，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实惠，也体验呢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不一样的疗效，那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去强五脏，用药用三七粉呢去净化血液。
1: 嗯，
0: 血液呢越得到一个净化，血液的质量越高呢，五脏的功能恢复的越快，而且呢五脏的功能呢将来恢复的越理想，化生气血的能力呢更强，血液的自洁能力呀，包括血液运行呢，它各项的生理指标呢就会极大的提升，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要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不管你听节目多长时间，用过多少药，一个体验套装，看看到底在你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杨老，最后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些疾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首先呢，我们讲心脑血管系统的患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落下后遗症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再有就是糖尿病以及呢各类并发症的，什么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滑膜炎的、滑囊炎的，包括呢半月板损伤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有轻。

0: 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再包括呢，慢性肠胃病的、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上肠球部溃疡的、结肠炎的，同时呢，还包括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些病症的患者，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看你的症候怎么样。你的症候只要适合的这些病，在你身上有三样、有五样、有八样，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这种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一个方子完全可以代替你现在吃那五六种、七八种的药，让你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还省了钱了。
1: 太好了，所以啊，刚刚杨老说到的这些病痛的患者哈，希望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早一天收获健康。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济民可信集团和同仁堂大型体验活动正在申请当中，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我们赶紧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因为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是哪里的听众啊？
3: 唐山缝纫的。
0: 嗯，是参加了活动的患者还是没有参加活动呢？
3: 参加的。
0: 那以前用的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呢？
3: 15天的
0: 啊，刚刚用药的患者。
3: 嗯，
0: 是什么病情啊？什么情况呢？具体？
3: 脑梗，植物神经混乱。
0: 嗯，
3: 我都是这个，原来得病都是夜间11点都开始出汗，出大汗，一直到天亮。
0: 每天都是这样。
3: 哎，都是在得病都是这样，固定的出大汗。这都到医院检查都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哪儿都住院的，唐山哪儿都去了也没管事
0: 儿。那这用了半个月，用下来以后的话呢，感觉怎么样？
3: 先我可以拄拐杖，现在我可以骑自行车了。
0: 原来拄着拐杖走，现在呢吃了半个月的黄氏膏方，这陈旧性的脑梗能骑自行车了。
3: 我现在我骑自行车呢，哪有
0: 哎呦，太棒了！
3: 碰着机灵，碰着我都说我够呛了。都说哎呀，你真火嘞！
0: 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3: 没想到，我这抽手给我发了似的吧？ 都让我儿子给打退了。

0: 了，这都退回去了，
1: 嗯、
0: 退回去的王三他总上班，我又买了，这是还是值。
1: 啊，这用药会有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呢买了药以后儿子不太认可，直接呢人家给发过去了，那又给打回去了，
0: 我打回去了。
1: 结果呢趁儿子上班，老爷子自己又买了，反正认准这个东西了，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的。
0: 现在我都骑自行车绕的。
1: 啊，就用这黄氏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的预防预药啊，你这种药原来买不着啊。
0: 是，
1: 那你看，你儿子差点把你这个走路的权利给你剥夺了呀！你看这孩子肚子有的时候呢，哎，孩子当然说也是一片好心，他有的时候呢怕你买错药啊等等。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
0: 我现在我一退休的，我也不花他们钱，我就想我妹我都没敢说，他退回去都退回去。完了，我再买一把。我是退休的，我也不是，我也不花他们
1: 钱。别生气，别着急的，自己有个准主意就行了。我自己治病，我自己难受啊。
0: 我没少掏，没少花原先、
1: 啊。能知道孩子能给你把药退回去，那肯定是以前你乱买药，你买过不少不起作用的药，孩子也不愿意让你吃了。
0: 不用买太多了，买多了他现在撂着不少呢，这个那个的。
1: 这是预防预药，因此孩子他也以为是普通药了。但是你看这老爷子又半个月下来能骑自行车了。因此这种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呢，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都可以试一试啊，让很多患者呀，我说吃民间的药方治了三年五年没见成效，你用黄氏膏方吃上三个月两个月，你看一看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感觉得了病这半个身子慢慢有感觉了。
0: 用到十二天上。
1: 十二天上有什么感觉？突然间就能动了。
0: 我可以把拐棍撂了，弄了。
1: 啊，原来是离不开这个拐棍，十二天下来以后呢，突然间能离开拐棍了。
0: 我离拐棍、
1: 啊、吃半个月就能骑自行车了。
0: 都可骑自行车了。
1: 太棒了。
0: 嗯、
1: 哎，那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那个出汗那个问题，现在有点变化没有？
0: 解决了。
1: 现在也减轻了。
0: 解决了，不是减轻了。
1: 就没了，不出了。
0: 不出了。
1: 啊。
0: 过去十一点半固定出，一直到天亮。啊，现在是我七点多钟我都可以睡觉，
1: 啊，
0: 到七点多钟就睡觉，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太好了。
0: 七点多钟我都开始睡，一直睡到四点。
1: 嗯，所以说呀、啊，别说你老爷子，你自己呢，觉得说想也没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来得这么快。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你这也是显效比较快的。
0: 是，
1: 哎，
0: 都让他们打电话问我有这码事没有？
1: 哈哈哈哈哈。你老爷子把这点毛病一点点的恢复以后的话呢，你健康长寿活百年的。因为黄氏膏方本身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0: 我说我老父亲活到95。
1: 啊，那有长寿基因呢、
0: 啊、
1: 你就是把这点毛病好好治好了以后的话呢，这健康长寿不是梦啊。
0: 我是继续吃，以后我都吃保健量、嗯、
1: 对，
0: 反正我有退休费，我怕那个。
1: 对，人家国家给发每月发的钱，咱们用点好药，身体调得好好，多活十年，多赚十年，是多花二十年，多赚二十年的。
0: 对。
1: 哎，那坚持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
0: 中，
1: 保重身体，老爷子啊，接上不短的，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0: 中，
1: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0: 中，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我听你这广播，这药挺不错的。完，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3: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我是现在手脚特别热，五心烦热，出汗。
1: 嗯。
3: 我是心脏病。
1: 嗯。
3: 高血压。
1: 嗯。
3: 高血压是190。
1: 嗯。
3: 完了，低压压差大是70几。完，我的那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反流，二尖瓣就反流。
1: 嗯。
3: 完了，还有白内障。
1: 嗯，
3: 完我吃这药，我想问问，吃这药能见效吗？
1: 能不能适合用它是吧？
3: 咋样？我想打听打听。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1了。
1: 71岁，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心脏病我有30多年呢。
1: 时间肯定不短了，因为你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这地方一反流啊，这心脏病就得的时间久了，而且你这血。

0: 血压高了也肯定时间久了。
1: 嗯嗯。
0: 高血压也有个二三十年。
1: 哎呀，有高血压也有20多年了吧？
0: 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呢，主动脉的压力就高，主动脉的压力一高了以后啊，这心脏简单讲憋大了，最后把那憋的那二尖瓣的就关闭炎了，主动脉瓣就容易反流了。
1: 啊，
0: 这都跟这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受损是密切相关的。
1: 啊啊啊。
0: 那个白内障现在大概能看多远？
1: 还没成熟呢，就是现在吧，这几天我就眼睛模糊的。
0: 那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情况了。首先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听我多长时间节目啊，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们和同仁堂呢联手推出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呢，打个电话一定要问明白了啊，适合用的再用，新患者就申请一个套装就行了，最多让申请两个套装，不适合用的话呢，绝对不能自己乱买着吃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这一定要问明白的。就拿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那么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非常不错。在哪呢？有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1800目的这种级别的药用级别的3七超细微粉。因为你长时间的血压高导致心脏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呢出现这个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那等于呢心脏那几扇门都关不严实了。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3七粉，它本身有清血、养血、养血管、净血的作用，
1: 啊，
0: 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血压呢就好下来了，
1: 啊，
0: 再通过黄氏膏方强壮五脏的功能，五脏调和，阴阳之间平衡了，血压又能够下来了。这样呢，血压越来越稳定了，主动脉的压力解除了，那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那个问题呢，一点点就缓解了，那门呢慢慢能够关严实了。
1: 啊，
0: 那这心脏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你现在呢，可能是成熟的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现在呢，及早的用药来干预它，用黄氏膏方，因为中医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把这个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呢，阻止白内障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点点的改善，起码呢，咱不用开刀做手术了。
1: 啊啊啊，这能行是吧？
0: 对呀，整体就治疗了。
1: 啊啊啊，那好，太谢谢了，哎呀，
0: 还没报名呢，没申请上名额呢。
1: 我报了。
0: 哦，你报上就好办了，你没报上的电话可能还不见得好打得进去。
1: 啊，我那报上了，你
0: 放心用就行了。你拿到要以牌子号给送的啊，拿到了以后呢，按常委老师指导用就行了。你用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1: 啊，那行那行，我就谢谢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哎呀，老师，你太好了。
0: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啊，一天呢，经常找的吧，我寒假听的广播，听完我正好听你这个讲的事，讲的是我这，完了我这是我老伴吧，他是糖尿病，糖尿病得有吧月了吧，我这个月开始也不知道啊，一检查，完了说你这糖尿病呢，完了
0: 血糖
3: 高
0: 是多少？
3: 血糖现在就是将近的7.8到8.6，当时糖是10，
0: 最少也2-3年了。
3: 那呀，一看开始也不知道啊，完那天也血压也
0: 空腹血糖要上了10个左右，那血糖糖尿病最少得2到3年的时间了，甚至要更长。
3: 啊，那也不知道当时啊。
0: 哎，这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啊，那种典型的3多1少1少，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呀，身体消瘦那种症状很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是血糖高了不知道，就是也心脏不舒服了，眼睛上出毛病了，这些地方出毛病以后才查出来糖尿病了，那就完了
3: 啊。他也不，我还怕呢，
0: 你看，
3: 完了我这说的这我这吃降糖药吃的我将近是完了是连那降压的降压，现在血压是基本降来了啊，是降糖呢，反正始终在7.1到8.6。完了我这意思，我这今儿我一听，我说要是我这那想的。我说要是吃你这药完之后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这降糖药扔了？我去，
0: 刚。

0: 发现这种糖尿病，虽然说是可能有两三年了，他但是呢还是发病早期。对于这种刚刚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我们及早的能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啊，他有12味药材能够帮助恢复胰岛的功能。这个方子《清宫医案》里边有确切记载，当年慈禧太后的消渴症就是靠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的。当年那个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嘛，他那个那时代哪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就常年吃这个方子。所以说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啊，对于糖尿病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哪呢？就是有12味药材养胰岛，而且呢，它的几十味药材入药呢，连它那个心呐、肾呐、眼睛啊、肝呐、这些地方的整体性的保护，既能够把它已经出来这些并发症整体性的治疗，还能够让它的胰岛功能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你心脏上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一个是让他那个降糖药啊，有的打胰岛素啊，让他越吃越少，越打越少。在将来我们要达到理想状态，能把那个胰岛素降糖药能够它停了的话呢，就最理想了。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他心啊、大脑啊、肾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毛病，这糖尿病紧跟着这些病就出来了。
1: 是，还有个啥呀？心跳慌，心脏病，当然做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呢。他没毛病，就是一查完了，大夫一说，那你这糖尿病呢？
0: 你看，他跟着这些地方就现在还时间短，慢慢的5年以上、10年以上的话呢，这眼睛啊、肾啊、这眼、心脏啊、大脑啊，跟着大病就来了。黄氏膏方配合这种北京同仁堂专供的超细三七粉以后呢，引药归京。市场上买的三七粉没有超过800目的，配合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你体会一下，无论你的心脏、无论你的血压，还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啊、免疫功能低这种患者呢，我说都能够见着，你可能都见不着的效果。它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更好、更快。
1: 哎呀，开始身体挺好，也没拿当回事，后头一回的。别人说就是，假如说不得劲儿，看啊，一完人一说这你这血压高200多，一这家那大夫说这可了不得，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说没有，这完这不完一查查完，完这降糖药你现降压药你现在吃好像基本的那个血压控住了，
0: 你看这就好点，这就老百姓的话讲啊，这得亏这没出大毛病，你200多的血压了，一下把脑血管崩了以后，脑出血当时就要了命了，或者来个
1: 当时大夫说的吧，那你不行住院呢，我说我不可能的，我他妈这样，我都当时我不相信，
0: 医生他懂这个，那随时就给你撂倒了，患者就稀里糊涂的，很多人血压都高到200了，还每天逛街呢，我说这个上了医院就给你留住住院了，哪能让你出院呢。
1: 也是，你留我住院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在家来也没那个准备。我说那啥吧，完我又换家医院，人也彻夜那些。哎呦，我说真是的，这才知害怕。
0: 重视起来吧，人老了以后，你有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是跟你那个感觉完全一致的。他不是说，哎呦，我这个病重了，我就难受的重了。有些这个越是这个隐匿性的，说血压高到200了，你还没什么症状的，这个你越危险。就跟说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还没看着他，你这个害怕不害怕？及早的治吧。
1: 那个，待会儿我那个跟我老伴儿什么定下。谢谢杨老师啊，多谢。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是杨老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呢，咱们这黄氏膏方我已经也买了一箱。
0: 嗯。
3: 买了一箱，今天我喝了有11天了吧。
0: 嗯。
3: 哎，我把我这情况呢跟那个杨老您说说。
0: 嗯，您请讲。嗯、
3: 我呢就是啊，去年呢，我今年72岁。
0: 嗯，
3: 我去年呢得了一回，就是脑轻微的堵，脑血管堵啊，
0: 轻微脑梗
3: 很重。
0: 嗯，
3: 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说没留吧，我这左腿啊它就不得劲儿了。
0: 嗯，

0: 跟德比以前不一样，感觉老是别别扭扭的，是不是？
1: 啊，这别扭扭的，走道没劲儿，还老要摔跤，越来越重，怎么迈步也迈不动。
0: 对，
1: 所以我听咱们这个您讲这个节目呢，我听咱这皇室高方挺好，我就买了。
0: 嗯，别人看上去好像你还好人一个，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了，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发皱、发紧、发别扭。你看这条腿，很多人形容说，自打得了病以后，就像电视腿上的带了一个打铁坨子一样。
1: 这个腿上啊。这个腿啊，就跟那对着好十斤东西似的那么沉。
0: 你看，
1: 哎，还好跟啊彩苗花了似的。
0: 哎，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话呢？这其实还是轻微脑梗的，脑子血管里面呢还是有堵的地方，有这种梗塞造形成以后，血过不去了，导致呢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有衰竭的，有死亡的，这样的神经线不太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了，你这个。就跟那个电线接的有点虚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想要指挥这条腿呀，它这个信号越来越弱了，腿不能够很好的接收脑子信号，它就不太听指挥了，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1: 啊，对，
0: 嗯，因此用皇室高方治疗这种病症呢，好治在哪呢？一个十多斤的药材炮制出八两的药膏，它往开融这种顽固性的死血栓，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吃那药片胶囊融不开的，他能够融开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寓意文化这种经满随生法，肾经足脑随生，把那个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去接上了，就像那个什么电线短路了，慢慢给他搭一根保险丝，神经线一通了以后，脑子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这条病腿上了，你走路你慢慢这条腿就越来越轻巧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记忆功能啊，睡眠呢，你这些慢慢就越改善越好了。
1: 是是是，喝了这个十一天呢啊，这个左腿啊，这个从腿肚子往下边，从脚这块上，我觉着好像有多少有那么点变化，比原来稍微强点儿。
0: 感觉
1: 呢，
0: 从脚底下到
1: 腿
0: 肚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这有什么变化了呢？
1: 就是觉着轻省点了。
0: 你看，啊，十一天吧，这个是刚刚用了。因此，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对于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用了，你一定能够见到你原来的治三年五年见不着这种效果。
1: 是，我再跟您说说其他方面啊。
0: 嗯嗯。
1: 这个我其他方面呢，就是现在有三个多月了。
0: 嗯。
1: 我滴了一桶水啊，把腰给抻了。
0: 嗯。
1: 把腰抻了呢，滴了完了，我救活到屋里以后呢。这一塑料桶水，我俩手递了，救我到屋以后，黑夜就不行了。打那开始，我这腰就开始疼。
0: 嗯，
1: 疼啊！您看就我怎么治的呢？就是穿线儿。
0: 嗯。
1: 穿线儿贴膏药。
0: 嗯。
1: 是大型针，我全用了。
0: 嗯。
1: 也花了好千块钱，也不管事儿。
0: 嗯。
1: 最后呢，这个有的就说啊是肌肉拉伤，有的就说抻筋。听最后一个老中医呢，给我扎针呢，他就做什么呢？这老中医说呀，说您这个呀，腰椎压迫神经。
0: 嗯，
1: 哎，最后呢，
0: 这个从腰这个地方呢，压的就特别难受，是吧？
1: 嗯，疼啊，得有俩月呀，我天天黑夜倚着被窝坐，倚着我也睡不着，躺不下。
0: 哎、
1: 躺下呀，就一个姿势，慢慢的溜那儿了。回头我再一动会儿，就吱扎的似的那么疼，回头一出一身汗。
0: 你这个还是腰椎呢受伤了啊，腰椎呢可能有点错裂，就是呢腰椎间盘呢稍微有点突出了，压了。当时你这个外伤呢，你使劲的时候呢没使到位了，你当时这个腰已经吃不上劲了，你又强撑的往里一走，最后把这个腰椎间盘呢有点压神经了。
1: 对 对，就您说这个，就这个意思。
0: 这肯定是这样。
1: 哎、
0: 嗯，腰椎上的病的根源为什么提一桶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是在于肝血不足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了。后腰上那根大筋的弹性不够，后来绷不住，因此呢它绷不住，导致这个椎间盘就容易前后错位，结果你使劲的时候又没使匀，你当时撑不住了，硬撑，结果就导致受损了。
1: 对，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用黄氏膏方的十一味药材养肝呢、啊、肝血够用了以后，肝能藏血，血就能养筋了。你腰间盘这根大筋，你慢慢的肌腱韧带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了以后啊，它即使有轻度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能够复位了，复位了不压迫神经了，腰椎上这个毛病导致这个问题它自然能够解决了。
1: 哦，
0: 你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1: 我现在小谢，那谢大夫告诉我，我用10克来的。

0: 昨天开始，他说您加再加五克，用十五克，
1: 刚
0: 刚十五克，刚喝两次。
1: 这个机会感得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
0: 哦，
1: 你这么再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杨主任。
1: 好，再见。
0: 您也保重身体啊。
1: 哎，都保重，都上岁数了。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
3: 你好。
4: 我也买你这个，就是那个膏方了。今天
3: 已经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啊，参加活动了，我还吃了能有30多天了。
3: 啊，已经用了30多天了。
4: 嗯，我是那啥那个也长期失眠，能有10多年了。
3: 嗯，
4: 有好觉也没睡过呀。
3: 嗯。
4: 那个啥，我这次完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跳过快。
3: 嗯。
4: 一跳跳到100多下，100零几下，我还有风湿。还有甲减，还有甲状腺，也病全了，老了病了。
3: 嗯。
4: 还有腰托，你看多少病。
3: 嗯。
4: 头几天吧，完了睡觉，反正能睡点觉了，后耳吃到安眠药都不好使。后完了吃这膏方，吃了几天，完了能睡，躺下能睡着了。
3: 就是原来的吃安眠片也不好，越来越不好用了。
4: 嗯，越来越不好用了，那就睡的那就一点都不行了，后耳就是你不睡着就浑身现在没有劲儿了。
3: 对。
4: 都不行。后儿这个就这几天，哎呀，睡可好了，睡两天觉了，
3: 嗯，
4: 睡到12点，完了起来，完了再睡，能睡到头天睡到2:40，完了昨天呢又睡到，才可准了，就是12点多一起来，完到那又睡，起来又睡，睡到3:40，今天这头宿睡挺好，
3: 舒服不舒服啊？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4: 啊，舒服呗。
3: 哎，
4: 就我这药啊，吃的，就是上广告，所有药啊都吃过，就是这个睡眠说的有半年好使的，吃半年调好使的，什么也不行，脚贴的，又是什么肚脐上贴的，哎呀，所有的都试验过了，
3: 嗯，
4: 都不行。
3: 跟黄石膏方的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个药方子比较起来呢？
4: 哎呀，这个可真挺好使，要不我，哎呀，这10多年也没睡过一宿好觉，一宿就是躺下一脸，那可到零，就像那啥呢，就可零了，到1点多12点多就起来完你就睡不着。
3: 嗯。
4: 这个我说一躺下又睡，哎，又睡到2:40，一会儿挺快，哎，2:40了，哎呀，我说这又睡2个点了。
3: 所以说那时候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寓意文化呀，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了，为什么说能把一些。民间药方的不管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有更好的效果的，你看失眠症的患者我讲到过60年失眠，就20多岁开始失眠到80多岁找我治的，我治过3个。
4: 哎呀，通过这16年没睡觉吧，这病慢慢全来，一检查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
3: 了。那你睡不着觉耗元气吗？那你睡不着觉，
4: 啊，
3: 人睡不着觉就像那个汽车呢连轴转，那出租车为什么几年跑就报废了，它连轴转嘛。
4: 是，哎呀，
3: 人没有休息的时候五脏六腑功能衰退，那大病不就来了吗？
4: 就是风湿啊，上身呢一摁哪个骨头都疼啊。
3: 嗯，
4: 那腰托反我觉得现在觉得吃上觉得身上舒服了，就有点劲儿了呗。
3: 哎，现在用黄石膏方睡眠的大为改善，30来天下来以后，这10多年顽固性的失眠，这个骨关节呢感觉也舒服一些了。
4: 啊，舒服有劲儿了，有点劲儿吧，就精神点儿。
3: 嗯。
4: 要不回身，那我这腰腿也厉害，又是动脉硬化，骨质疏松，全不行。
3: 感觉这两天那个心脏那个心动过速那个毛病能稳当住点不？
4: 能，那个强点儿了，那个就是现在早晨跳80多下。
3: 哎，治对了以后就是一口汤的事情嘛，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好治了。
4: 那我这个搁什么呢？我这随饭吃的，那个大夫说的。
3: 随餐吃，你三七粉拿着没有？
4: 拿着了。
3: 北京同仁堂专供的三七粉是吧？
4: 嗯。
3: 加它，加两克。
4: 嗯。
3: 张碗哥加两克，在黄石膏方里面。
4: 货里头啊。
3: 货里面拿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了。
4: 是吧？货跟那个膏方一起和开哈。
3: 对，搅和在一起就可以。
4: 啊，那
3: 你那个黄石膏方用多少克？
4: 用15克，有时候15克还过了，就是
3: 可以，没关系，那量多多点少点不差那点。
4: 我的血糖还高呢。
3: 吃什么降糖药呢？
4: 吃那个，我早先吃那个就是葛花籽。我那天听你说吃那个唐氏平停，我又换唐氏平了。
3: 葛花籽那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二甲双胍嘛。
4: 啊。
3: 食欲非常好的、爱吃饭的人，比较胖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特别胖的糖尿病的病人，你胃口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你就吃这个唐氏平呢，它比较不错。
4: 啊，那天我就听你说，我就改了。我不胖，我才120来斤。
3: 它不伤肾，这个唐氏平呢很伤肾，伤的少。
4: 是吧？
3: 哎，用它呢比较好。
4: 啊，那我那天我
3: 同时呢，黄氏膏方本来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你慢慢治就行了，那个血糖慢慢就稳定了。
4: 是吧？
3: 对，尤其加了这个三七粉以后。
4: 啊，我再问一下那个老伴儿嘞。
3: 嗯。
4: 他有那高血压，还有那个他心跳过缓，他才跳50多下。
3: 嗯。
4: 完了腿吧，他那腿不静脉堵塞的不怎么，他腿吧有时候就往外撇。完了有那邻居说你上他去。
3: 怎么往外撇？走道跑偏的还是？
4: 就是跑偏呗，有时候那腿就那右腿就往外一撇的，就是那样的。有时候走的还挺好，有时候就一撇一撇的。
3: 那个可不是腿上的事情，那个怕他脑供血不足了。
4: 是吗？
3: 脑供血不足就走路跑偏，那是脑子指挥失灵了，那不关腿的事儿。
4: 是吗？
3: 哎，
4: 你说吃这个行不行？
3: 好使啊！你这个黄氏膏方，脑供血不足走路跑偏的，静脉撞门框子，我们经常跟这老患者讲嘛，他其实就是脑子指挥失灵了，这种患者容易得脑中风的。
4: 是吗？
3: 他用黄氏膏方正好心度过缓、阳气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黄氏膏方剂的稍微重点，20克。
4: 吃20克啊，
3: 吃20克，再把那个三七粉3克，
4: 三克，也在搅到那里头吃是吧？
3: 那搅在里面吃送下就行了。
4: 啊，
3: 嗯，
4: 饭前完了饭后是不？
3: 早饭前半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4: 啊，
3: 嗯，
4: 那行，
3: 就这么治就行了。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谢谢杨老师啊。
3: 好，再见。
4: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
5: 我跟您汇报我一下吧。
3: 嗯。
5: 我从哪吃了这膏方4个多月了。
3: 嗯，
5: 我原来有房颤、心绞痛、高血压、糖尿病，哎呀，我现在这个血压呀可真好。
3: 嗯，
5: 血压是85/135。
3: 嗯，
5: 原来最高的时候178。
3: 嗯，
5: 我这个心脏吧，跟您说吧，真好，真好，真好。今年没犯
3: 啊、
5: 嗯哦、我吃了这个，我去年每年吧我都得住3-4回医院。
3: 嗯，
5: 从哪吃了这膏方，这心绞痛没犯。
3: 嗯，
5: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空腹是6.34。
3: 嗯，
5: 饭后2小时是9。
3: 嗯，
5: 哎呀，我这点毛病真好，哪样都挺正常的了。
3: 嗯、啊，太好了！我先问问呢，你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5: 81了。
3: 81岁的老人家了。
5: 嗯。
3: 原来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这又是房颤、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这一天吃几种药啊？
5: 哪种都吃。
3: 哎。4种病得吃5样药啊，一天呢得是个专病专治的药得吃一大堆。
5: 是，一类就是治高血压的、
3: 哎、
5: 那个什么替里沙坦，吃2片。
3: 嗯。
5: 完了回头蘸香蒜，吃一片。

0: 晚上再吃一片。
1: 用黄石膏方之前没想到是这一个方子能同时对这个四五样病症同时起作用吧？
0: 没想到，不敢想也。听您讲座，我说我也定点试试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那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看养心的有八味药材，健脾控制血糖的有十二味药材，入肝的还十一味药材，入肾的还十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五脏同治下来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原来167现在多少，现在134了，
0: 现在到不了140，老是130多，
1: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
0: 正常了，
1: 空腹血糖6.3、6.4也基本上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9个左右也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1: 对，房颤不发作了，这就少遭了多少罪呀、啊！原来那个心脏老哆嗦吧？
0: 对，老哆嗦，说话还喘。
1: 对。
0: 一说话心里的累疼。现在也不累疼了。
1: 从
0: 打吃上那4个多月没犯一回，也不难受，也不感觉胸前闷的，胸后背疼，没有这个现象。现在这走道也有劲儿了。原来我那个两个大拇哥无动力下不敢脱袜子，一脱袜子就大拇哥抽筋儿。现在一点的毛病都没有了，脱了也没事了。
1: 81岁的老人家了，你看治得这么好，你这两天听到咱们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参加了，
1: 活动也参加上了，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以后呢，这省钱治病，而且能够治得更好。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了，4个月的功夫，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呢，这些病就治得这么好，连续往下调理，调理上他们2-3个周期。再加上把病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常年用黄石膏方这种膏资呢去养生的话呢，起码还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对，您说的对，
1: 非常好。那老人家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继续往下用就行了。
0: 好，
1: 保重身体，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0: 好嘞，得。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如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6: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

0: 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上期节目啊，我们讲的是珍珠。那么珍珠这味药呢，性子温柔，像一场绵绵的春雨。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跟珍珠站在一起，正好是个对儿。珍珠长在水里边，那么今天讲的这味药呢，它长在石头里。珍珠是软的，它是硬的；珍珠是白的，它是红的。珍珠啊，养的是虚，它泄的是实。珍珠把眼睛里的虚火慢慢退下去，把眼睛里的实火，而这味药呢，是把眼睛里的实火呀，一把压下去。这味药是谁呢？它就是朱砂。朱砂是什么呀？是矿石，它的颜色是鲜红的，像凝固成的血液。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啊，朱砂从来不是普通的东西。皇帝用它来写批文，叫朱批；道士呢，用它画符，叫丹书；中医啊，用它入药，叫上等第一。神农本草经把天下药材啊分了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什么呀？是能养命，能久服，没有大毒的。朱砂排在第几位啊？第一位。原文写的清清楚楚，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咱们注意最后两个字啊，明目。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把话撂在这儿了，朱砂能治眼睛。它怎么治呢？凭四个字，叫清心泻火。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四个字儿掰开了揉碎了讲深讲透，讲朱砂是怎么清心的，怎么泻火的，怎么让一双被心火烧烂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同时呢，咱们也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一味真正的顶级珍品仙灵顶上珠，这三个东西组合起来，看他们呀是怎么分工合作把眼病治个干净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心火它跟眼睛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的人呢，眼睛一红一痛一花，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去买眼药水，点了之后呢 凉丝丝的，舒服一会儿。可过两个小时啊，又红了，再点再红，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的结膜炎。最后啊，连眼药水都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儿啊，它不在眼睛上。中医讲，五脏六腑的精气都要往上走，汇聚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这里面呢，肝是管眼睛的，所以有肝开窍于目这个说法。但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叫心主血脉。心脏它像个水泵，把血液呢泵到全身，泵到最高处就是眼睛。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气血，能不能把代谢的垃圾排出去，得看心脏啊这个水泵好不好使。如果心里有火了呢，您想想，烧一锅水，火太大了会怎么样啊？水烧干了，锅烧得冒红了，蒸汽呢乱冒，甚至锅盖都被顶起来了。对应到人的身上，你这个心火要烧得太旺啊，血就热了，血热了就往头上跑，往眼睛里冲，冲上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红了，那是血管扩张充血。眼睛红了呢，那是热毒灼烧神经。眼睛胀了，那是眼压升高。眼屎多了，又黄又黏，那是热毒往外排。看东西模糊了，那是眼底的水肿或者是出血。而且呀，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烦，睡不着觉，舌尖通红，嘴里边啊爱长溃疡，小便又黄又短，这些都是心火的铁证啊。你这种眼病，您去补肝没用，您吃枸杞，吃菊花，吃羊肝，越吃越红。为什么？因为这些个药以及食材呀，大部分它是温的平的，本来呢就是一把火，你再往里边添柴，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您需要用寒的药、凉的药、沉的药，一把把呀，咱们心火给压下去。谁来压呢？朱砂。朱砂是味甘，性微寒。这个微寒是书上的写法。实际上啊，朱砂的寒性很重，它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寒，一个是重。寒就是凉啊，它能清心火、清心热。心火旺的人呢，这舌头红的呀，像那个草莓似的，心烦意乱，甚至是胡言乱语，这叫热入心包。朱砂进去之后啊，就像一块冰掉进了一锅开水里边，这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重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沉降，因为朱砂它是矿石啊，密度大，质地沉，它在身体里边是往下走的，往里走的，能把往上冲的虚火、实火、邪火通通的给它拽下来，这叫重镇安神。神是什么呀？神是心主的外在表现，心火一旺，神就不安，人就烦躁、失眠、说胡话。朱砂呢，把火给压住了，这个神就安了，人就静了。所以呢，古人用朱砂，核心就四个字儿：清心镇惊。那这个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中医有一套理论呢，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眼睛的红肿痛痒，本质上就是心火通过血脉反映到了我们眼睛上。朱砂呢可以把这个心火清了，血脉啊就凉了，眼睛呢自然就不红不痛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几年前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急性青光眼发作， 那真是遭了大

醉了，眼睛红的像兔子，眼珠子呀胀的就像要鼓出来一样，头疼的像裂开似的，还恶心呕吐。送到医院的眼压测出来是50多，是正常。

舌苔黄厚，脉又滑又数，辨证就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于是呢，开了一丸啊，安宫牛黄丸，嘱咐他呢，先吃半丸。您猜怎么着？当天晚上啊，这老爷子燥热感明显的就减轻了，能睡着觉了。第二天再测眼压，从40多降到了20多，连着用了2天，配合西药，眼压基本就恢复正常了。老爷子后来跟我说呀，那半丸药吃下去，感觉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像有一个人把一盆凉水啊从头顶浇下来，整个人的那个烦躁劲儿一下子就散了。他说的这个感觉，恰恰就是朱砂重镇安神的真实体验。当然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句，这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吃安宫牛黄丸治青光眼，因为他这个是急性发作，辨证准确，在医生指导下的一个特殊的用法。但是这个案例它说明一个道理啊，心火降了，眼压就能降，心火轻了，眼睛就能轻。这就是朱砂的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针对眼睛的，它是针对心的，但它针对了心，眼睛就好了，这叫治病求本。咱们再说说安宫牛黄丸，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中风急救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宫牛黄丸最早是怎么来的，是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创制的，专门治疗温热病邪陷入心包导致的高热、神昏、疝语、抽搐。说白了呢，就是高烧啊，烧的人都糊涂了，抽风了，已经说胡话了，用这个药来进行啊清心开窍。这个方子里呢，君药是牛黄、水牛角，臣药是麝香、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左药呢是朱砂、雄黄、珍珠。这整个方子它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牛黄是队长，水牛角呢是副队长，他们可以清心解毒、豁痰开窍。麝香啊还有冰片呢，就相当于是先锋一样，通窍醒神，走窜力极强，能打开啊被热毒封闭的心窍。黄连、黄芩、栀子是主力部队，清热泻火，把三焦的火呀都清一遍。那朱砂是什么呢？朱砂是压阵脚的猛将，负责重镇安神。您想啊，一个人这个心火旺的都神志不清了，胡言乱语的程度了，你光清热是不够的，热清了但神还是散的，还是乱的。朱砂的作用呢，就是像一块镇纸，把那张被风吹的乱飞的纸啊，死死的压住。心神一振，人就安静了，眼睛呢，也就安稳了。所以啊，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材治疗眼病，它不是偶然的。凡是心火上炎，热毒攻目导致的急性眼病，比方说急性的结膜炎，还有虹膜睫状体炎，急性的青光眼，甚至一些暴盲症，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制胜、心火亢盛，安宫牛黄丸都能够派上用场。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句实在话，安宫牛黄丸它是急救药，不是日常用药，它不能拿来当保健品吃，更不能天天吃。一般呢，急性期用个1-2天、2-3天，症状控制住了就要停了，而且呢，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用，自己乱吃是要出问题的。那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朱砂呢？孕妇不能用，朱砂有堕胎的风险，这是历代医家呀反复强调的。还有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人不能用，虽然朱砂吸收很少，但毕竟它要通过肝肾来代谢呀。如果说这个人肝

肾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就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不能长期吃任何含朱砂的药，都不能连续吃超过七天。急性期症状控制了就赶紧停，绝不要当成补药吃。朱砂它是一个猛将，用对了是救命，用错了那叫添乱。敬畏它，用好它，不要乱用它。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呀，它们怎么配合，怎么分工，把眼病呢治干净了。你这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干的是什么活啊？清心泻火。心是君主之官，心火一旺，五脏六腑都不得安宁，眼睛更是首当其冲啊。那这时候朱砂呢，像一块寒冰直入心经，把心火呀给咱们压下去。心火一降，血脉就凉了，眼睛的红、肿、热、痛跟着就消了。明目二十味丸呢，它是蒙医的经典方，它的组方里呢有几味药，咱们呀得重点说一说。首先赛迦羚羊角是这个方子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这味药性寒、味咸、入肝经，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平肝息风，清肝明目，它能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和我们的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气血精微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如果肝火旺了，这条路上啊就堵满了热毒、淤血、痰浊，气血呀、过不去，眼睛呢就出问题了。赛迦羚羊角的作用就像一支工程队，把这条被堵死的路啊疏通开。肝火一清，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亮了。明目二十味丸里呢还有一味药叫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但在这里呢他干的活啊更具体，他是大补肝血。肝是主藏血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眼睛要靠肝血来滋养。你看很多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眼睛干涩、昏花、夜盲，这个不是有火啊，这个是血不够了。人参把肝血补足了，肝血足了以后呢，往上供养给眼睛的东西就多了，咱们的眼睛就润了，就亮了。还有牛黄，牛黄也给大家讲过，牛黄是清心解毒、祸痰开窍。它其实这个特点跟朱砂呀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朱砂呢偏重于镇，牛黄偏重于清。朱砂把心火压下去，牛黄呢把心包里的热毒给咱们清出去。这两个一配合，一个镇一个清，心火呀也就无处藏身了。还有珍珠，珍珠上一期咱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它有养阴退益、安神定惊的一个作用。在明目二十味丸里呢，珍珠干的活啊它就是修复。您想啊，咱们这眼睛被热毒灼伤了之后，角膜上呢可能会留下异障，眼底呢可能会有陈旧性的出血点，视网膜呢可能也会有水肿。珍珠就像一位细心的工匠，把这些损伤一点一点的修复好。所以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不是简单的把几味清热的药堆在一起，它是一个精密的作战方案。赛迦羚羊角开路，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压后补充肝血，牛黄呢清心去除热毒，珍珠修复愈合损伤，四路大将各司其职，把眼睛从里到外的给我们收拾一遍。接下来呢再说一说仙灵顶上珠吧。仙灵顶上珠啊不是一

方药，它就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是赛扎羚羊角啊，脚尖往下那一厘米的地方，整根羚羊角从根到尖药性是不一样的，脚根啊偏温性，脚尖呢最寒。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羚羊角里边药性最强、最纯、最精华的部分。古人呢给它取了一个雅号，叫仙灵顶上珠。仙是灵验的意思，顶上呢是最佳的部位，珠是珍贵如珠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扎羚羊角本质上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但一个是全身，一个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如果说赛扎羚羊角是疏通干眼通道的一支普通的工程队，那么仙灵顶上珠就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它的力道更猛，作用更快，穿透力更强。仙灵顶上珠的核心作用啊，也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它呢打得更深更透也更彻底，它能把堵在干眼通道最深处的顽固的热毒、陈年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清出去，对一些个慢性的顽固的反反复复发作的眼病，你比如说长期不退的虹膜炎，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高血压引起的陈旧性的眼底出血，普通的药清不干净的时候，仙灵顶上珠啊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这三样药物啊咱们都讲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怎么协同作战的。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管的是心，心火亢盛是眼病的上层病因，你这个心火不降，肝火它就灭不了，因为木生火嘛，木属肝，然后呢火属心，肝火会源源不断的给心火呀添柴火，朱砂把心火压住了，等于切断了肝火的上炎之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扎羚羊角、人参、牛黄、珍珠管的是肝和眼，赛扎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损伤，这是一套完整的肝眼同治的方案，从通到补，从清到修，环环相扣。仙灵顶上珠呢是赛扎羚羊角的精华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扎羚羊角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力道更猛。在病情顽固啊，这个普通药力不够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加强针，专门攻克最顽固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这三个东西配合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链条。第一步，朱砂清心泻火，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是君主之官，心火一降，这全身的火呀都跟着收敛了，就好比呢把那个总闸给关了，全屋的灯它就都灭了。第二步呢，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心火降了，但是肝眼通道呢还是堵的，眼睛还是得不到气血的供养，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把这条通道的每一个关卡呀都打开。第三步，明目二十味丸全面的去调理，赛扎羚羊角啊继续维持通道的一个通畅，人参呢补足肝血，那么牛黄呢清除残余的热毒，珍珠啊修复已经造成的损伤，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眼睛从里到外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咱们用一个比喻啊来理解这件事儿啊，我们把眼睛呢比作一盏灯，你这个灯不亮了，可能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总闸跳了，第二电线断了，第三灯泡坏了。总闸跳了对应的就是心火亢盛，心是总闸，你这心火一旺，

纵闸就跳了，全屋的灯呢就都灭了。那朱砂干的活啊，就是把这个总闸呢给咱们合上。电线断了，对应的是干眼通道堵塞，干和眼睛之间这个路啊堵了，气血它过不去了，灯它也亮不了。仙灵顶上珠和赛迦羚羊角干的活呢，就是把断了的电线给它接上。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灯泡坏了，对应的是眼睛本身的损伤，角膜异胀，眼底出血，视网膜水肿，其实都是相当于灯泡坏了的这个毛病。珍珠干的活呢，就是把坏了的灯泡啊换一个新的。你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这个灯是不是就能亮起来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您想想为什么咱们老是治，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啊？因为没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呀。有人只清心火，好，心火降了，眼睛暂时好一点，但是您的干眼通道还是堵的，过两天又犯了。有的人呢只通干眼通道，通道通了，但是心火还在呀，心火一旺一上来又把通道给烧堵了。有人呢只修复眼睛，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热毒啊灼伤了，所以说您永远都修不完。只有这三个问题同时解决，才能断根儿。咱们再说说临床上的具体的用法吧。一个急性发作的眼病患者，眼睛红的像着了火，疼的睡不着觉，心烦口苦，舌尖通红，这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的表现。先用安宫牛黄丸，一天一丸，就是两天。同时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一次13丸。另外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把心火压下去，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去打通干眼通道，人参补充肝血，牛黄清除热毒，两天之后症状基本就控制住了。这个时候把安宫牛黄丸停掉，单用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继续的用够疗程。一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的患者，眼睛不红不疼，但是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这是肝阳上亢，冲破了血管，血溢脉脉。这个情况不能用安宫牛黄丸，因为心火不明显。那么这种情况呢，用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平肝息风，把上亢的肝阳给它压下来，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继续维持通道的通畅，人参呢补肝血，珍珠去修复出血点的一个损伤，用够疗程，我们的视力会有明显的改善。三样东西啊，各有各的使用时限，急症用猛药，慢症用缓药，重症用峻药，哪个峻呢？险峻的峻。轻症用平药。这就是中医的用药之道。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样东西的关系啊。安宫牛黄丸里的朱砂解决的是心的问题，心火不降，眼病不愈。仙灵顶上珠呢，解决的是干眼通道的问题，通道不通，眼病不愈。明目二十味丸解决的是肝和眼的综合问题，肝血不足，眼睛不养。这个养呢是养护的养。热毒未清，眼睛不安，损伤未修，眼睛不明。心肝眼三个层次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对眼病的治疗啊多一份理解和了解，对这三样宝贝多一份认知。也希望呢大家把这期节目啊，您记在本上也好，记在脑子当中也好，可以传递给您身边呢更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呢也知道我们面对急症眼病需要怎么治啊，针对于慢

0: 性的眼病，我们需要怎么整体的调治养啊，让更多的人呢知道眼睛不好它不光是眼睛的事儿。我们心火清了，肝眼通道通了，然后眼睛呢养护好了，我们的眼睛啊自然也就明亮了。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就是咱明目25丸和仙灵顶上珠、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我这个已经断药是5-6天了，我是天天听广播、天天等着，我特别特别着急、把我急死了呀。你说这药一断、我怕影响后面的效果呀。
0: 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用了2个疗程了。
0: 慢慢说，详细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5: 用的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的眼睛呢、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已经是2次了，2次都打了激光。前年右眼视网膜不是脱落了嘛，做了这个复位手术、去年左眼那个视网膜也脱落了，又做了手术，就是取了硅油以后啊，视力它就不行了。从今年开始啊，眼睛它总是那种胀啊，胀的疼。 眼球一摸啊，感觉眼球啊

0: 绷紧呐，特别紧。有时候那个头啊、鼻梁啊都是疼啊，就整个面部连眉骨那个地方都疼。
1: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您眼睛里边注射了硅油，硅油呢它会出现液化，这液化进入到眼内会使得防水形成混浊，就会阻塞我们的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就会形成眼压增高。您想为什么您眉骨疼啊，鼻梁子骨疼啊，它就是高眼压压迫神经导致的吗？您出现过恶心吐的情况吗？
0: 啊，有，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青光眼呐，这个眼压都达到43，看着降那个眼压的药嘛，医生说先试一试看眼压能不能降下来，不行就得做手术，用了有10多天，那个眼压它不稳定，它忽高忽低的，左眼外眼角有差不多半都是黑的呀。大夫说了，哎呀，这得马上手术呀，要开动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我这个眼睛3番4次的那个折腾，我觉得一天一天的就去打补丁似的，每次都是哪换的补哪，这不行呀。
1: 这就是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其实治疗眼病啊，我们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其实也不光是眼病，你任何一种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找到病根儿。眼病的病根儿呢，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产生的眼部的症状啊，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病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像是大树的树枝儿枝枝叉叉一样，那个树根是坏的，都糟了，都烂了，咱们老是在那个树叉上树叶上做文章。您想那棵树它能救得过来吗？肯定救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病根呢，如果说你不解决病根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在走弯路，暂时性的有一些症状可能暂时性压制下来了，但是后续它还会反复，甚至会比以前更加的严重，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花钱，病越来越严重，甚至好多人手里钱花没了，积蓄没有了，眼睛还没保住，现在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0: 对对，就是我的一个病友，他给我介绍了您的这个药啊。我的病友他还给了场外的电话，当时我就咨询了一下场外的老师，他就告诉我啊，他说可以用蒙药自研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女顶上珠。但是啊，他嘱咐了一下，你不能突然的就把这个眼药水停了，吃上药要几天才能停。
1: 没错，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好多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一些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用上蒙药自研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这些药不能一下子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身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依赖了，那么只有通过蒙药自研奇方和仙灵顶上珠，我们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营养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就停这些个毒副作用的顶药才可以。
0: 对啊，当时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按照场外的老师他的指导，我当天买回来我就用上了，1天2次，1次8粒，早上用仙灵顶上珠。第4天呢，就不知不觉得眼球往外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少。
1: 非常好，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眼压控制住一些了呗。
0: 对呀，它不仅是那种补的那种感觉轻松了不老少，你那个疼感觉也轻松多了。肠胃的老师又给我加大的剂量，是1天2次，1次13粒。我就感觉用着用着，每天那种症状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球它就不硬了啊，用手自己摸，觉得软乎乎的，眼睛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挺好的。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开始流出那个眼屎，眼屎那种黏黏糊糊的啊，而且又多，还有一股腥腥的味道。大概排了有10多天左右，它慢慢的就干净了。眼睛一天一天的感觉特别的轻松，转动起来可滑溜了，灵活。我到医院里去测了一下眼压，眼压降下来了，右眼是14，左眼是16。
1: 哎呀，很好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个14、16，这叫黄金眼压。你达到这样的眼压，那您这眼病好的就更快了。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是用上您这方子啊，我这眼睛肯定那得到医院去做手术呀，那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

0: 不是，现在两个疗程用完了，家里的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亮亮堂堂的，电视、洗衣机、锅碗瓢盆、手机上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1: 那太好了，说明咱们家庭里边这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了，所以洗衣服啊、看看电视啊，甚至说稍微做点简单的饭呢，都没问题了。
0: 完全没问题，而且眼睛的黑影也小了一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就说眼睛对谁都是这么重要的，我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只要他不疼，不像原来那样越来越重，还有生活能够自理，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1: 其实啊，对于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我真的挺心疼大家的。你看大家第一句话就说，林老师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别让我太难受了，别让我瞎了就行。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要求还真的是不高，您满意了，但是我不满意。因为您现在呢仅仅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用够四个疗程。您这个病啊确实不能再断药，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治疗效果的，一定想办法尽快的用上药。现在的确这个药源呢紧缺，因为方中的塞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鳖贝的珍珠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咱们产量少。但是呢我也考虑到很多患者呀，的确我们情况很特殊，过去为了治眼病没少花钱，现在好多的家里边啊这个经济是捉襟见肘啊。但凡是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帮扶救助吧。您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啊，如果说能抢上的话那更好了，这样既不耽误呢咱们后续的治疗，又能给您节省一部分的钱。
0: 当然行啊，特别特别好，林老师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我得嘱咐您一下啊，在这个治的过程当中就保持您现在跟我说话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就乐观的一个状态，千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切记着急上火，因为你上火一着急的话，就是不仅是肝火上炎，心火也跟着往上冲。那今天咱们这节课也讲了，眼病它跟心火往上冲、跟肝火过旺、淤堵肝眼通道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悦。您呢打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一下，我说我跟严老师啊拨打电话了，严老师也给我亲自诊断过了，我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及时用药，我不能断药，他们就会替您想办法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呦，我太好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把您刚才说的话跟咱们复述一遍。
1: 就爱听你乐呵了，现在这个状态啊，保持住，真太好了。行，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丁老师，我想好好感谢感谢您呐，这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的用药情况，你好好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治疗的一个情况吧。
4: 行行行，话实说呀，没想到视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哎呀，我用了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蛙是五味丸和天宁顶上珠了。
1: 啊，三个疗程了，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眼睛从前年开始的吧，开始的时候上火大，骨腔溃疡特别严重，后来这眼睛血丝就成多了呢，完了还特别疼。
1: 中医讲啊，火为炎上，一旦有了火呢，它就爱往上窜。我们人的七窍呢又是相通的，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啊，那如果说咱肝眼通道不通，眼内自身呢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免疫修复不了，这个病啊就得上了。您这个情况如果说眼睛红还疼还怕光，那说明呢您已经有虹膜炎了，到医院去查了吗？
4: 查了，医院检查说是虹膜炎，完给开了一些普拉洛芬啥的，要回家滴一滴，用上之后啊这个疼啊 红啊。

0: 好转点儿。
1: 您用的这些药是激素药，肯定当时就见效啊。但是激素药往往它是不能去病根的，而且依赖性挺强的。
0: 是啊，视力不行了，原来视力说是0.9，得了红光眼之后就降到0.5了。
1: 嗯，
0: 这从去年开始，我不光怕光，淌眼泪呢，就这眼珠子、就眼球还发硬，胀着疼呢。
1: 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那么粘连之后，咱们眼内的防水就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就会高起来。
0: 说太对了，我上医院检查、说我这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没好利索、说是时间长了呢，之后就导致虹膜粘连了，引起来的青光眼，这眼压呀都50多，当时呢就住院了，做手术，手术之后维持能有2个月那样啊，这眼压又开始高了，这一次啊30左右，没有再做手术，视力不行了，一直往下掉啊，看东西这视野越来越小了，最后我的右眼呢就剩光感了都，左眼呢稍微说能强点啊。能看着能有个1-2米呀、眼看着视力的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上火呀，特别害怕，那就怕眼睛瞎了。多亏呀，这后来遇到您了，说实话呀，如果要是遇不到您呢，我估计啊我眼睛那就彻底瞎了那个。
1: 所以说这个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您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会逐步的不通畅了，形成淤堵了，一堵了之后，干血不能濡养眼睛，我们眼内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时候眼睛它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炎症，比如说干涩。但是大家往往产生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的一些眼药水啊，吃一些消炎药啊，简单的这种治疗，打通不了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您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它就不分泌了，这一下可坏了，眼内的垃圾毒素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这情况，如果说再那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我跟您讲，真的会失明的，太可怕了。
0: 是啊，所以说我就买了反光疗程的药，非常幸运呐、也是用上了仙灵顶上珠。这10多天之后啊、你说我就开始排东西了，又多呀，又腥啊。
1: 因病而异呀、因人不同啊，用药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宗旨就是一定要坚持，而且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您看您这用上，这不马上就见到效果了吗？排了几天的毒啊？
0: 我记着是排了7天，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垃圾呀、你说。但是排完之后眼睛就舒服了呢、就感觉呀心情也跟着舒畅了。完了也轻快呢，这眼球也不那么硬了、软乎了，也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呀是下来了。从那之后啊眼睛没有怎么难受过，眼睛视力啊开始逐渐恢复了。看着视野呀也是越来越宽了，也越来越远了，感觉心里那个门啊好像打开了似的，有希望了呢。这不现在我用了3个疗程了哈，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呀也没有那么波动了。再往家住5楼哈，楼下是公交站点，从远处看过来这个公交车呀，我都能看得清楚几路车了都。
1: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崭新的，这就叫热情。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年轻人是充满热情的，充满朝气的，热情澎湃的。老年人呢，我们往往对生活的热情度就降低了，就愿意在家里猫着。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重要的咱们是有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心态和状态了。
0: 哎呀，那确确实实啊，我这变化确实可以说是出乎我意料，效果成就满意了。
1: 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咨询我吗？
0: 那您说我恢复的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
1: 啊、
0: 还得需要定多少啊？
1: 我的建议就是您现在的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呀给到我，根据呢临床经验呢，您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就不要再考虑用药了，现在我们药源也非常的紧缺，也不好定药。另外呢最关键的是您的病情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您一定要记住啊，药是治病的，好了就可以停药了。
0: 那行行，谢谢您了叶老师。
1: 不客气啊，希望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人就是你了。一年前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病嘛，
1: 啊，
4: 我得麻烦你，就是也给我大姐也看看这个眼睛啊。
1: 嗯，好，不客气啊。行，具体说一说你老姐俩的情况吧。
4: 行行行、
1: 啊、
4: 当时我的眼病我都治了有5-6年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我把家里这个攒的这点钱全给我治眼睛了。最后呢实在是治不起了，决定也就不治了。
1: 嗯，
4: 就没想到是在最后的时候，一个病友他给介绍的您嘛，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说是医术呢非常厉害，人呢也非常好，说是非常善良哈。
1: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说能够解决咱们患者的问题，这一点对医者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缘分的一个链接吧。得感谢给您介绍的这一位病友，
4: 还真是缘分呐。这不联系上你以后，当时跟我说是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当时是你给我开了安宫牛黄丸嘛，你说是让我那个先用上。
1: 最近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的药物对眼病的治疗很有效果，你像这里边麝香啊、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我们用上之后至少能保证视力它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争取时间再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这就相当于是给咱们保住眼睛了，保住视力了。
4: 嗯嗯，可不是吗尹老师。我就是按照你指导的这个用量，我是用了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的那个酸劲儿还有沉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嗯，
4: 反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快的哈，这个视力控制住了，这也没再下降嘛。后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到药了、
1: 嗯、
4: 这不我就同时用上了，我就感觉治疗速度那就更快了。本来吧治疗我是需要4个疗程嘛，结果3个疗程我就觉得给我都治好了。
1: 现在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现在这个眼底再也没有出血过，血管壁呢说光滑了，眼底黄斑水肿也没有了。
1: 嗯，
4: 原来吧我这个左眼不是开始有散光了吗，用药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就感觉这个散光就没了，视力每个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 0.2-0.3 的视力呀、啊、后来都给我提高到 0.7-0.8 了。
1: 嗯，
4: 真的我就是做梦我都不敢想啊，但是呢、
1: 嗯、
4: 的的确确这不就是给我治好了吗？
1: 嗯，健康就好啊，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看东西什么都真亮，心情就好、
4: 嗯，
1: 心情好了身体就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大家全部都知道。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别的药物啊穿越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天灵顶上珠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又能强化明目25味丸当中这些药物成分的药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咱们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 病好的会更快。

0: 年眼睛怎么样啊？
1: 我近视年眼睛一直挺稳定的。
0: 嗯，有过反复吗？
1: 没有，现在特别好了。
0: 您的情况好了，咱就不说了。您刚才不是说大姐眼睛出现问题了吗？大姐的眼睛怎么不舒服？
1: 她那眼睛是最近这两个月，她总说就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只要是光线一足，她就感觉都是白茫茫的，看东西也模糊。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白内障啊？完了我就陪她去医院就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呢，大夫说是老花眼，都还有点那个反光。我就想着，我说让她赶紧提前治疗呗。
0: 有眼病要早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1: 是啊，你说别人吧，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了，我就相信尹老师了。我希望呢，就是也让我大姐也同时用上煎饼顶上珠、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的安宫牛黄丸嘛。
0: 我跟您讲啊，您大姐的这个眼病跟您不一样，她不重，她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组方用药。但是眼睛呢也不能耽误，虽然不是大眼病，但是还是越早治越好。您呢可以先记一个方子。用十克的山药，十克的枸杞子，
1: 我记一下
0: 啊，没事儿，这现在记不住没关系，一会儿给您接到导播间，让咱们的导播老师进一步的教给您啊。我现在说，因为咱们节目马上时间要到了，我得说快一点。十克的山药，十克的枸杞子，十克的桑葚子，十个红枣，这四味呢，给它加上水，放在砂锅里边煎两次，每次煎20分钟，头煎二煎。分别呢早晚两次服用，这个方子是补肝肾益气血的，尤其对老花眼。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

0: 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为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独立音乐人、时尚主理人陈晨露，再次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 Rhythmfile 陈晨露。
5: 再次欢迎陈露做客音乐必榜啊！刚刚其实，在第一板块呢，仔细的聊了聊你的服装设计职业生涯。那其实我们知道，你最近啊，即将开启自己的音乐人生涯，也是有全新的单曲。那这首歌其实是和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合作的。那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和预告一下你即将到来，就是你已经发行的这首新歌吗？
6: 好的，好的。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Dirty》。
5: 嗯。
6: 它其实是在讨论人怎么在崩塌和失控里重新面对自己。它里面有一些压抑、欲望、控制，还有人在临界点失去平衡的状态。
5: 嗯。
6: 然后 DRT 呢，它虽然是神的意思，
5: 嗯，
6: 但是它并没有在讲神性。
5: 嗯。
6: 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种抗争。因为当外在秩序开始瓦解，最后剩下的只有你自己。所谓神，它不是被仰望的存在，而是你混乱和绝望里依然还能站住的那一部分你自己。所以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是，力量它并不是来自控制，而是来自于你不退。它不是一个答案，是一个开始。
5: 了解了解。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和同样也是独立音乐人的一位歌手叫 Blue Moto 合作的。那其实和其实我觉得两位的合作啊，有点就是一曲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契合，特别是你们音色之间的匹配啊。那你们合作的过程中你感觉如何？你觉得你们在这首歌当中最契合的部分是什么？
6: 是的， Blue Moto 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和才华的音乐人。然后我们在审美和情绪表达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
5: 哎，
6: 然后我们都喜欢那种未来感、空间感的音乐。同时呢，我们又希望里面有一些真实的情感表达。然后我们最契合的一点是不会只做好听的东西，而是希望这个作品里真的能形成一种世界观。
5: 哎，有内容，言之有物，是不是？了解。其实在这首歌的曲风当中，大白会发现，其实在音乐元素的表达当中，它其实和你的服装也有点像，它就是一种mix 的概念。其实比如说像你这首歌其实有和音乐的元素，那同样也通过你的音色去融入了很多空灵吟唱的元素。其实这也是你品牌的主题曲嘛。那对你来说这首歌承载了什么样输出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任务呢？那你的品牌特色又是怎么和这首歌去进行融合的呢？
6: 这首歌里面有和的那种元素，其实它是表达的是一种压抑和孤独感。然后里面有很多空灵和漂浮的声音，还有一些佛经的部分。它其实是在传递一个蜕变和救赎。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冲突感，因为它很像现在大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外表看起来很坚硬。但其实内心很敏感。对品牌来说，这首歌像一个精神符号吧。它把 Rhythmfile 想表达的破碎感、孤独感、还有力量感、未来感以及自我救赎感都融合在了一起。
5: 了解了解。

0: 那其实这也是你这个品牌主题的一个表达嘛。那其实这首歌的 MV，我觉得就像你刚刚第一板块讲的，其实也用到了很多很未来化的元素，虚拟元素啊，包括像 AI 数字人的这种技术。那你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在你的这首歌曲的视觉表达上面去增添一些什么呢？
1: 其实 MV 里面我是用我自己形象去创建的这个数字人，还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一些虚拟场景。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对这个数字世界里的身份很感兴趣，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状态、表达甚至人格，其实都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活在网络和虚拟空间里的。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一种意识感。另一方面呢，AI 和 3D 技术也能帮助我们突破传统的 MV 制作的限制，让服装、视觉、音乐真正的融合在一个完整的数字宇宙里。
0: 了解，有点像元宇宙的概念哈，其实就是突破框架的去创造一个世界。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音乐其实喜欢去构架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这样子。
1: 是的。
0: 了解了解。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介绍，其实你近期的这首新歌嘛，那也是你音乐人生涯的第一首歌。这样子吧，我们在第二板块，不如先来听一下你这首新歌《Delta》，对吧？
1: 是
0: 哎，
1: 的。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新歌。那么在接下来最后一板块呢，我们再深入聊聊你对于你音乐和品牌的一个理念。

shadows, fade into darkness. I chase the light.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

0: 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97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三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

0: 遍地，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苦石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苦石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苦石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苦石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想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苦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4: 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独立音乐人、时尚主理人陈晨露，再次欢迎你。
1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Right and Fire 陈晨露。
10: 再次欢迎陈露做客音乐臂膀啊。其实作为时尚主理人，你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业内口碑，你做品牌已经十余年了啊。那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人，你刚迈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当然可能从小有展望过，但是对于你而言，做音乐人是刚开始迈步。那你觉得未来还有什么样的音乐类型，除了比如说新歌 Delty 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想去做的，或者是你想去探索的呢？
11: 比如说空灵的、治愈的、实验的这种氛围感类型的，还有摇滚、说唱、 R&B、 爵士乐我都很想去尝试。
10: 哎，他会和你设计服装的风格和倾向去强挂钩，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季节，或者说我去采风到了一些我认为很不错的视觉元素，我会由此对这个视觉元素所对应的音乐风格会感兴趣。
11: 是的，是的，会

0: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音乐让人能带来画面感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不只是歌曲，更像是一部电影，然后去做一个自我的表达和传递一些正能量。
1: 哎，
0: 嗯，
1: 了解了解。那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来说，当然我们肯定要考虑自己的内容以及自己的喜好，但是其实自己的创作被更多人听到肯定也会是你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那你会比如说针对自己的音乐去做一些，可能就像你曾经做服装，你肯定也会要去面临市场啊，那你也会把自己的音乐去做一些市场化的调整吗？
0: 是的，我会考虑市场。
1: 嗯，
0: 但我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哎，
0: 因为我觉得真正的长期的东西它一定是建立在真实表达上的，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走内心，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个内容是不是被硬做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就是既有传播性，
1: 哎，
0: 也保留自己的精神核心。
1: 了解了解。其实现在大众在遇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就说服装或者是视觉上面更多的选择之后，其实大家也会在审美能力上面有所提升，特别是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或者是看很多的社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愿意接受更多元素的服装和更大胆的表达，其实这也会是你未来的一个走向，对不对？
0: 对。
1: 嗯，了解。去和这些人拥抱，然后把你的衣服，把你的视觉的表达和你音乐的表达带给他们，那么同样其实也起到了一个带领大家去往更新的融合走的一个任务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希望陈露在未来的实践当中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听众以及顾客。
0: 嗯，好的。
1: 对，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其实也和你的歌曲当中的视觉设计有关了。那就像我们刚刚第二板块有说到，在你的歌曲视觉设计当中啊，你使用了虚拟的画面以及 AI 的元素，那其实对于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来说啊，你还会选择继续去使用这样的东西去构架你的元宇宙吗？它会有逻辑联系吗？比如说像指环王三部曲啊，那会不会有 Delta 三部曲啊，或者是陈诚路宇宙三部曲这样的东西出现呢？
0: 我一定会持续的继续输出这种先锋的内容。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未来的时尚和音乐还有视觉是一定会越来越融合的。然后 AI 呢，它不是取代创作者，而是让创作者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使用 Blender AI 视频数字和 3D 视觉去做一些 MV 还有舞台和服装造型。
1: 嗯，
0: 然后未来呢，我希望 Rhythmify 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跨越时装、音乐、数字视觉的一个创作品牌。然后呢 DLT， 我们也会为它继续创作第二部曲、第三部，因为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个时装秀要走，然后
1: 更宏大的世界观哈。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把这首歌做到十几分钟，
1: 然后去把它和你的时装秀结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嗯，让大白想到了前段时间啊，前几年邓紫棋其实有出一张专辑叫《Gloria》，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同样也是让大家听就很有视觉画面的。那我觉得可能未来的服饰品牌和你的音乐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给大家一个很想要去，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像冰与火之歌，就像大白刚刚讲的指环王这样子，哎，有世界观，它同样是架空的，但同样又和具体的视觉的东西有联系的，会喜欢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也会越来越关注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了解。那其实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非常开心陈露能够在百忙之中啊抽空跟大白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作为一个总结陈述的话，你会想要推荐什么呢？
0: 最后一首歌，我想推荐一首 Nothing Left to Lose 送给大家，因为我希望大家不要怕失去，同时拥有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1: 哎，这首歌也是送给自己即将开启的音乐人生涯，无所畏惧，勇敢做自己。
0: 嗯，
1: 也感谢陈露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最后了，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陈露推荐的歌曲。那在最后呢，再次感谢陈露的到来，预祝你未来的事业一帆风顺，你的大秀能够成功举办，再次感谢你。
0: 嗯，同时也感谢 DJ 大白老师。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六幺八来了，
8: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八。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 Coach 六幺八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3: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4: 望中歌的护照我面，
13: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陈晨露采访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关注本期节目。手机打开网易云音乐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么第一板块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位嘉宾陈晨露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时尚主理人，同样呢，他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独立音乐人。他的服装品牌中所设计出来的服装啊，与音乐都有非常强大的联系。那么就让大白想到许多在乐坛当中与视觉强强联合的音乐人做他们的 MV， 甚至舞台妆造、演唱会的主题，都让每个人啊非常的感兴趣。首先第一首歌呢，肯定是来自于我认为啊国内非常具有我们本土文化且视觉系的一支乐队，二手玫瑰的耍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耍猴的，他不是国粹。

靠近，佛像一炷香，咱靠谁吃饭的，那就敌人一等了。好戏是国粹，香火断不了。好戏是国粹，香火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7: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7: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咯。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

0: 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三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1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

0: 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

0: 在身边。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同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97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97悦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97悦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

0: 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

0: 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的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细微层面的细节会给我们理解历史更为丰盈的感受。裴丽珠的北京情节。裴丽珠是何许人也？听说过他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裴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世凯是赫德的七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是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任用亲友培植私人势力，将裴世凯从英国招至中国，进入大清海关，步步高升，做到了副总税务司的高位。裴丽珠是裴世凯的独生女，1881年出生于中国，幼年和父母在汉口生活，1897年随父亲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1920年，裴丽珠出版过一本书《北京记胜》，此后多次再版，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北京胜记》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他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这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季建清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构建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国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西方游客的想象和投射。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的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他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市长巡游作为对比，记录着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的策略，有助于让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地了解北京，另外一方面也是源于他对北京的真爱。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郊名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他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与普通的市民深入交流。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是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和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然会流淌出

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化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面对美好的事物，她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这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1937年的初夏，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然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她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随着政府机关的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到了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借助帝都遗存，将其定位为文化城，这与北京既盛的内容高度匹配。裴丽珠介绍了中南海、景山、天坛、国子监等人文景观，他对街头巷尾的描述更显示了北平还拥有着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既盛作者游记的指南功能已经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存留了旧日北京的样貌和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

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的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限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执食谱，一手掌炒勺，在做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

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

0: 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三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2: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
3: 她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了，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萧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6: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 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7: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

0: 情。
1: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她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如果

0: 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

0: 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儿，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

0: 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湖石台，首先打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想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九七悦商城618。

0: 凑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飞的太多。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

0: 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啊，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啊，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 90%-95%。 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优顿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优顿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10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优顿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2、3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2、3千的，是不是？有3、5千的，还有高一点的7、8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顿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三个月，那就一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

啊，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一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一盒十包，所以你看这三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三盒，第二个月就两盒啊，第三个月一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六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三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六盒啊？六盒六六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呐、啊，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啊、洗肾呐、啊、洗消化道啊、洗肝呐、啊、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三，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要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1年多、2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3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2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1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1个小周期到2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
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等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抹角，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方方这个优等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3千，他说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啊，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啊，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
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

0: 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嘛，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盾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吧。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优盾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优盾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 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它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优盾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呀？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呀，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优盾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黎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呢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魂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 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3: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3: 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吗？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
3: 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3: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0: 啊。
3: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0: 就是气儿上不来，
3: 我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气儿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了。
0: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你害怕。
3: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 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幽炖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1: 对
0: 这是
1: 呀，
0: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你
1: 尤其
0: 看，
1: 得老起来上厕
0: 对
1: 所，
0: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豚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
1: 那
0: 这个
1: 挺
0: 五
1: 好。
0: 脏六腑。它这个幽遁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遁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1: 我懂懂，
0: 就那种，
1: 对，
0: 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1: 对，那当
0: 所
1: 然
0: 以
1: 那
0: 说
1: 是，
0: 这个幽遁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面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
1: 对，
0: 是
1: 不管
0: 有点
1: 多
0: 疾
1: 少。
0: 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0: 啊，
1: 听
0: 那
1: 你
0: 你这
1: 的，
0: 样，你
1: 对，
0: 别着
1: 我们
0: 急，
1: 不着急，
0: 我争取这2、3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
1: 那
0: 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行不
1: 谢谢
0: 行？
1: 您帮
0: 那
1: 我，
0: 你就
1: 是，
0: 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
1: 我
0: 行？
1: 继续关注，继续听，
0: 你这样，我
1: 好，
0: 今天我听
1: 谢
0: 你
1: 谢，
0: 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
1: 太
0: 时候
1: 好
0: 我
1: 了，
0: 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
1: 孟
0: 那
1: 非
0: 你
1: 老
0: 就等
1: 师，
0: 我信息，等我电话，
1: 等，
0: 或者是等节
1: 好。
0: 目，好吧？
1: 好，等您消息。好，
0: 好，好，好，哎，不客气，
1: 谢谢。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37。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个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十五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 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

黎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黎族内部啊口口相传。黎医呢，这就是黎族的医生，那这个黎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黎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黎王啊，黎王传黎王，黎王传黎王。那这个黎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他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黎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这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幽遁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黎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出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黎王草啊也是如此。这黎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黎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儿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印，哎，它这个黎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十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两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
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优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优顿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是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呢，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优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优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四五十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离王方，这个离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
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盾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盾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盾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疟，这些都能治啊。那个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盾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2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3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3点多、4点多、5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
我说厉害啊，

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

0: 我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坊，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了这么个黎王坊。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 讲这个离王草，讲幽遁草，又

0: 讲到了离方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优盾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优盾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啊，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啊就1200， 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呐、啊，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啊，洗肾呐、啊，洗消化道啊，洗肝呐、啊，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1年多、2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3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2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1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1个小周期到2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2-3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顿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 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抹角。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幽动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幽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幽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3千，就是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呀，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去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 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顿因子十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顿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顿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吗？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优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优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 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它那个需提前定制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优盾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呀？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边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优盾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离王坊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房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魂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3: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优顿草。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优顿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优顿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优顿草
0: 啊，
3: 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3: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优顿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
3: 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优顿草，孟非老师。
0: 嗯，
3: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3: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0: 啊。
3: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0: 就是气儿上不来，
3: 我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气不上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0: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你害怕。
3: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倒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优顿草，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 憋过，
3: 嗯，
0: 你就说
3: 憋
0: 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3: 对
0: 这是
3: 呀，
0: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对，
0: 你
3: 就
0: 看，
3: 夜里老起来像是
0: 对
3: 说，
0: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炖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这个五脏六腑，它这个幽炖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炖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3: 我懂懂，
0: 就那种，
3: 对，
0: 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3: 对，那当然
0: 所以
3: 了。
0: 说这个幽炖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
3: 对，
0: 是
3: 不管
0: 有
3: 多
0: 点
3: 少。
0: 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3: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0: 啊，
3: 听
0: 那
3: 你
0: 你这样，
3: 的，
0: 你
3: 对，
0: 别着
3: 我们
0: 急，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3: 太好了，
0: 行
3: 谢
0: 不
3: 谢
0: 行？
3: 你们，
0: 那你就
3: 是，
0: 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
3: 我
0: 行？
3: 继续关注，继续听，
0: 就这样，我
3: 好，
0: 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
3: 太
0: 候
3: 好
0: 我
3: 了，
0: 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
3: 蒙博
0: 那你
3: 老
0: 就等
3: 师，
0: 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节目，好吧？
3: 好，等您消息，好，谢
0: 好，
3: 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
0: 嗯，再见，
3: 好，再见，
0: 哎。
4: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

用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南方二重唱1991年以民歌组合出道，同年发行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随即凭此专辑获得第四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至1998年，共发行原创专辑《城市新民歌》系列7集，翻唱专辑《回归线》系列5集，两次入围，三次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一起来听他们细说往事。

0: 招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哦。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3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特推商品吧。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什么鞋子真的很纠结。不过呢，要说到透气、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推荐。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就干净了。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意搭都好看。现在呢，正好赶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只需要615.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

期非常的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